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目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战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也通过了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可以了。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欢迎来到1055青春共战场。有朋友说两边都是混的，我一边开车我一边听着直播呀。还有这位朋友说七七八八先生，他说我听着车上的广播，拿着手机看直播，我咋比你还忙呢？没事没事，哎呀，现在听广播一般看直播的，谢谢大家先。但我跟你说，你们一定未必有我忙，就是两人比惨，痛苦减半。我给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直播台子，我现在正儿八经，我上次不是给大家看过吗，我说我跟八爪鱼是一模一样的。哎 sorry 哈，就是我跟那个八爪鱼是一样的。这些音效啊，朋友们，你们听到的音乐、衬乐还有声音的音效都是在不同的轨道出的。你看我前面呢还有888一大堆的电脑，我前面至少有4台电脑，然后又有各种东西。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我跟八爪鱼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人家说 DJ DJ 呢？如果我是 DJ 差不多就这状态吧啊。有朋友说我建议一下，早上请你多放歌曲。我娱乐节目你让我多放歌，那我当然是喜闻乐见的。朋友们，他说让我多放歌可以不？你要愿意让我多放歌我就放歌。朋友们，你咋对面还有人陪咱呢？老师过来检修一下机器啊，每个时间段人家都来一次。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就好了啊。闪电冰冷说我拒绝早上多放歌，因为思思那么多话他不得憋着呀。哎呀，其实多放歌对我好，我不轻松吗？朋友们，另外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呢已经是礼拜五了，咱们依然是要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今天星期五有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是陕西高考成绩，昨天中午12点已经公布了，志愿填报同步启动。我今年我侄子就高考，但是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不太敢问他到底最后考试成绩怎么样，有一些担心，因为他平常真的超级努力，但是万一怎么样，就你如果他考得很好，他肯定第一瞬间就要过来说小姨小姨，他就肯定会跟我讲，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大家加油加油，都希望大家可以考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姑姑姑姑，我知道了，你他有那个松山果说又来了，因为我们家叫的不对啊。我为了显示自己年纪小，我每次让他们都叫我小姨或者姐，叫，但是在公共平台上啊，我侄子叫我姑姑，没问题没问题。因为之前有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多粉丝朋友们，包括我的一些身边好朋友，都说思思啊，叫姑，叫小姨，咋能叫姨嘛？不是，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姑姑、小姑和小姨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是我的问题，我只接受小姨。然后我有一段时间

值的日子了，好好的珍惜这两天吧。这两天还相对来说能好一点点啊。春来草自青说，我让我娃把我叫大哥。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哎呀，你也是个人才，你太可爱了啊！这话说辈分都乱了，姑姑是爸爸的姐们儿，姨是妈妈的姐，我知道，我知道。那你说，我让儿子把我叫姐，那是不是辈分更乱了呢？就有时候会开个玩笑，然后接下来家里边就约定俗成这么叫了，但是在公众平台不能这么说，我要这么说会误导一批小朋友啊，不能这样。我们机构的老师的孩子考了653分，哇，好高啊！哎呀，这算是金榜题名了，恭喜啊！未来锦绣的前程在前面等着孩子呢啊！昨天呢高考成绩一出来，同步呢单科成绩全省位次包括各批次最低录取控制线并开放第一志愿填报通道。哎，我前两天看那个什么西安日报还是啥，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办了一个，它叫什么高考招生咨询会，就在西安大明宫万达那边，你们也可以去咨询咨询。分数已经揭晓了，希望各位考生呢都已经查到了自己理想的成绩，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这位他说全省排名2428，很高了，妈呀，太厉害了，2428全很棒很棒。哎呀，我是突然在想，我说我当时是考了多少来着？哎，我真想不起来了，600多分，真高，真的高。我小时候，我应该高考考了个550多分，当时我都觉得挺高，就因为我是后来学那个播音，播音当时对我们来说是艺术，我是高了一本分数线一点点上的这个学校。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学习蛮好。你看人家653分，全省2000多名次。真厉害。木夏说7:30多开车的时候大家都说你穿的是蒙牛随便雪糕，我想着是咖白相间，没想到这会儿刷抖音，哈哈哈哈，真的是随便。有那么夸张吗？就是大家说我穿蒙牛雪糕，就穿那个蒙牛随便雪糕，你一看啊，这果真是蒙牛随便雪糕呀。好好好好好啊，一模一样，没有差别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哎呀，有那么夸张吗？朋友们来个人，来一个人，真的有那么像那个蒙牛雪糕吗？像随便雪糕吗？哎呀，我真穿一件衣服，朋友们为什么我不穿同样的衣服？因为我穿一件衣服大家就会讽刺一件衣服，于是我就把那件衣服深深的压在了箱底。现在我压箱底的衣服特别多，留给我能穿的衣服不多了呀。珍珠说思思像，特别像随便啊，思思的笑声很棒哦，谢谢你。还有朋友说07级考了500多一点点，也是不错的，都是咱辛辛苦苦努力考上的，500多相当不错了。你学到什么成绩，你最后考出什么成绩，这多好呀，很好了啊。60秒秒懂这个世界说了，我娃今天开始放暑假了，喜提65天的假期，最近上学路上不能听你的节目了，但是你可以看我的抖音。哎呀，你把我抖音就关注上，咱一开播你只要打开是抖音，你就提醒你，我就不相信现在很多人是啥，就眼睛一睁开要么刷小红书要么刷抖音，绝对是这样的。就那个其实不是说真的在刷，就是他其实在唤醒自己，不然起不来。柠檬萌说随便，真的很随便了，真的假的，就是你一看现在我穿这件衣服就觉得随便冰激凌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还有说在哪个台了，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战场。好，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最近谁一般用苹果的比较多啊，苹果全球涨价了，那个 iPad 呀什么的最高涨了200美元，原因是 AI 芯片太贵。
苹果公司呢，在6月的25号宣布，因为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

芯片以及储存器空前短缺，上调各种苹果全系列的，比如说无论是 iPad 也好啊等等一系列的，以及家居设备全球的价格。比如说14英寸的那个是叫什么苹果电脑，从1699美元涨至1999美元 ，iPad Air 从599美元涨至749美元，也就是说 iPad 这些最高涨了200美元啊 ，iPhone 等等的价格，就是苹果手机的价格暂时没有调整。苹果发言人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零部件价格涨得这么快这么多。这次涨价呢是全球性的，想要入手的朋友们啊，他的原话是早做打算，那我不用就完了吗？但我说实话，现在 AI 芯片太贵，这确实是真的，是真的。不然的话，你想做 AI 芯片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本人研究股票啊，但不要听我说的这些股市没有意义，因为我是陪着呢。前一段时间跟那个 AI 芯片相关的、储存器相关的，那都涨疯了。但是呢，我看到他们涨疯的时候，已经到高位了，我也不敢高位上车了，因为我怕把我埋到了顶峰，啪一下它又降下来了。哎，都是泪，朋友们，你们跟着我一块买股票是这样子，我买你们就一定退，我退你们就买，铁定能挣，相信我啊。反正现在呢，其实跟尤其是 AI 芯片相关的很多东西都在涨价，希望这个产能可以再提高提高，这样的话相对来说那哎涨回去的价格还能给我们降回去不，就你们现在涨了还能降不，就跟有时候那个卖包子一样，就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包子铺里边卖的包子是5块，然后现在我说错了啊，卖的包子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是不拿包子举例子，这个不现实。哦对，我想起来了，肉夹馍，小的时候我吃那个肉夹馍，小的那种，很小的那种啊，是1块钱，然后大的是2块钱。后来就开始涨价，然后涨到了，4块、5块，现在8块、10块、12块都有了。当时原话是，哎呀，因为猪肉涨价了，可是猪肉降价的时候你也没降呀。所以我想问一下全球的这些各大公司，你们因为 AI 而涨价，AI 的这个芯片储存芯片而涨价，假设有一天芯片不再紧缺，请问一下它可以降价吗？你别涨上去了你就降不来了啊，别忘了啊，回来还降回来啊，现在能理解你们都降回来啊，到时候玲玲是这么说的，哎呀思思啊，我进来就过来看一下，随便的随便冰淇淋，哎你说一下像吗，就是你真实的讲像随便那个蒙牛随便冰淇淋吗？珍珠说我的女儿也叫思思，那我跟你女儿都有福气，叫思思的人都有福气哈。奶油说只奶油一小小就行，说2013年考的全省排名1830位，现在要当牛马，谁不要当牛马，只要人你要工作，就这个世界上他就，朋友们你们，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说，哎呀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个世界就没有体面的工作，谁不是吭哧搁那干的，所有人都是牛马，但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牛马，你想象当中你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螺丝钉，缺了你没你不行，别人想到你这个位置，当你这颗螺丝钉，他还需要一些门槛呢。所以不要觉得我过去原来可能是排名全省1800多啊，到现在我可是个牛马，慢慢干，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经常讲说，苦都是你的，没人别着急，苦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人就是这样的，辛辛苦苦为自己找了一份辛辛苦苦的工作。朋友说还好还好，怎么涨反正我也买不起。你说哪个，你说股票吗，股票你很便宜都可以投啊，但是我不建议啊，因为我现在是个反面教材，我不配说在股票方面，我不配说任何人。玲玲说，哎呀冰淇淋上电台了呀，啊所以你认可说我特别像一个蒙牛冰淇淋。而且他今天是生日，你说珍珠说他们家小朋友今天生日，生日快乐，让姐姐给你唱一首歌，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为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秒都精彩。逝者如斯夫说，对对，这位朋友他说好了别唱了，很好了啊。
唱得好以后别唱了，啥意思？我现在唱歌这个方面都已经被你们就摒弃了吗？嗯，生日快乐宝，看他接受到了，我唱多好啊。你说你笑起来像春天，我说你的看谁都好看，你深爱我你可抱太香，我说风太大连没听见。花衬衫和油泼面去听，真的太好听了，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哇，吹着风听的这首歌太还开心了，一个字爽。跟大家听我节目一样啊，给脸上贴个金。有朋友说这是啥歌，这个是叫花衬衫和油泼面，真好听，真的很好听。有朋友说我来啦，真的是彩虹糖呢，彩虹糖，谢谢你啊，今天从斑马变到了蒙牛随便冰淇淋，变到了彩虹糖。嗯，差别蛮大的。哦，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二手车在咱们西安可能会，尤其是从事二手车行业的，有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福利。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名单，全国一共40城入选，陕西省西安市渭南市在列。其中呢，西安是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的改革方向，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同步发布了17条举措，涵盖有规范汽车改装，支持房车露营，另外呢还有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以及优化维修保险服务，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啊，包括这个推动汽车租赁融合等等的六大方面，未来来西安卖二手车更放心。哎，你说周边的，咱们就吸纳周边的所有的城市，包括周边的一些省份的好朋友们都来咱们西安这边啊，你卖二手车你就来这儿啊，想来这儿玩想看赛事我们也方便啊，对不对？西安入选了汽车改革试点，二手市场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正规，像房车呀、露营啊、这个规范类型的改装啊、包括汽车赛事呀、有新盼头。哎呀，真高兴！就你天天看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变化，朋友们，今天早上我开着车的时候，我还在感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一直在长安，但是我在小寨这边学那个芭蕾。别笑话，哎呀，不许点笑声，搞得好像我学芭蕾很可笑一样，挺好的，怎么着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嗯，她是唱的不错啊。等一下，先说另外一个事儿，我一看大家的话，我就有时候我想不起来自己说啥了。现在我是属于鱼的那个记忆力啊，对，我就发现我们的那个城市发展的真的越来越好了。我记着很小的时候，我在叫什么？纬二街，不是纬一街啊，纬二街。在纬二街的时候，他们中间那个地方是可以随意穿插人行人的，但是现在你看他设了很多的人行天桥，把过去因为司机开的又比较快，然后行人还在这等待，两边其实都不方便。我就觉得我们的城市发展的一点一点的在变好。我从小的时候可能5岁开始到那个西安去学跳舞，到现在为止我31岁，20多年的时间，西安发展是翻天覆地的。我小的时候，西安最高的高楼，你们知道那个航天大厦吗？陕西广播电视台对面有一个航天大厦，那是陕西最高的高楼。你现在再看，陕西第一高，哪还轮得上我们陕国那个航天大厦呢？日新月异啊，看着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好，打从一个作为一个老陕啊，骄傲。这位朋友他说什么？在说什么？等一下，我看不见了啊！二手车贸易，欢迎大家啊！老妹儿芭蕾丝丝，哎呀，你别嘲笑我，你这嘲笑我干啥呀？有朋友说你熬夜了，酗酒了，什么什么怎么着？你天知地不知，你说的把我吓了一跳啊！朋友们，然后有朋友说这前几天骑车顺着浐灞向北转，然后秦汉大道精卫河这边呢，这个到黑河的这个路段河堤路，这是美得很美得很，这几年的环境治理相当不错。
我们家在河堤，河堤旁。

边也有一个公园，那个公园是叫什么什么陆羽湖湿地公园。哎呦，现在每一天我们村的人都在那里边就是转悠啊跑步啊，可舒服了。虽然我不常回我老家，但是感觉到大家的那个生活品质也好，还是城市发展规划也好，越来越好，骄傲。你看现在全部都是湿地公园，对，就是你去了以后每天早上跑跑步也好，晚上溜溜弯也好，现在还有很多口袋公园，包括小寨那边有口袋公园，就还设计的特别好，骄傲。哎呀，这找谁说理去。朋友们，接下来呢依然有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有朋友说，思思你能不能多放歌，哎，放你想听啥歌你说，我就给你放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咋，你睡衣呢咋没穿，我今天穿了那个冰淇淋装，不知道吗，我今天穿了一个彩虹装啊。大家都说我今天穿了一个那个蒙牛随便冰淇淋。你看他说渭河，这个渭南段的渭河边我也去过，也很好，西安城的周边也不错，真的出乎意料。朋友们，今天那个8:24了，我不是说别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拉一踩一，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最红火的那个路段里边的超市，我只能用细节去看啊，都没有我们家楼下就是随随便便那家超市建的好。我只说我看到的啊，就是没有拉一踩一的样子，就是觉得，哎呀，我们这太骄傲了。他的那个是叫什么？经济最繁华的中心城市里边的中心的超市都没有我们家长安县随便一家超市拎起来好。我一边说着没有拉一踩一，一边踩着别人。有朋友说我正在听你的节目1055 OK， 欢迎大家。然后另外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没有的话我就开始了啊，来吧，来自于周杰伦周董，刚刚有朋友点到的阳光宅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朋友说思思你会配音吗？我跟你说，配音咱老本行专业的。我刚刚想找一下，谁能帮我把这段歌词不是这段词找下来？就是那个你凭什么独坐高台，凭什么干干净净一身白，就那段叫出来。那段是我配的最妖艳的，谁能找到我现场给大家配。等一下，我现在找一找啊。咱先听那个张灯结彩。

0: 一下哦。这应该用那种就是疯疯癫癫的那种配乐。我试一下啊，我试一下，但是这个音乐配乐不行的话，可能还会大打折扣。来了啊，很有戏感的一句台词。你凭什么不染尘埃？凭什么干干净净一身白？又凭什么置身风波里，又在水火之外？别做高台，你要掉下来。像你这么好的人啊，何该和我一样坏？词儿就到这儿了。我印象当中后边还有一段呢，就是他这个音乐不对劲，怎么样，朋友们，感觉还可以吗？请问一下，这是林思思吗？你不感觉这是很坏的一种那种感觉吗？就是那种很明面的大帅大坏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派女儿。你凭什么不染尘埃？凭什么干干净净一身白？又凭什么置身风波里，又在水火之外？你别做高台，你要掉下来。像你这么好的人呢，何该和我一样坏？
1: 像不像？有听过吗？还可以吧啊，或者朋友们，你们下次可以一个命题，比如今天你们，哎，思思你能不能配一个花木兰？思思你能不能配一段红楼梦？啊，当然红楼梦我本人就是林黛玉本体啊。
0: 照着这样我便不来了。
1: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你是林思思吗？
0: 怎么都不是呢，照着你这样讲我可不愿意说了。哟，今儿倒是我来的不巧了，照着他来我便不来了，今儿他来明儿我来，这样错开来着，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哎呀，你看看是不是我一来他可就要走了呢？那可真是不巧了呢。
1: 有朋友说思思你能配一下孙悟空吗？配我本家啊，这有点难啊。配我本家有点难。吃俺老孙一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子定住了七仙女啊，他就为了去偷桃。哎呀，不愧是猴啊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只能配那个后宫人物的形象。后宫人物，你说戏剧反差比较大一点的吗？哪天来一个《甄嬛传》里边甄嬛的人物？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哎呀，打小就爱看电视剧啊。有朋友说真全能，谢谢大家。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在听广播，听着声音来看抖音的，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可复美的水膜的事儿啊。没错吧，今天是6月26号，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想买可复美的都来。我自己本人用的一个是可复美的喷雾比较多，另外一个是可复美的面膜比较多。今天可复美的面膜149块钱可以拿到了，大水膜10片，敦敦小水膜10片，这个 CP 组合20片的价格是149，你到外边买咋不咋300多块钱绝对了。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它不是那种盒子装的，它是袋袋装的，一片一片装的，给你拿过来都是一片一片的，能理解，能便宜就行了。哎呀，要什么，我觉得要那包装都是过度包装。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40片的，直接40片到手价格是283，20片的价格是149。想选哪个选哪个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对，给力就好了。 有朋友说

那个思思啊，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宽很亮，可以可塑性很强。对，我也觉得，就是我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可以很粗，比如说唱歌的时候我可以很低 goodbye 那个，等一下找一下蔡琴的歌，蔡琴的歌，蔡琴的歌有没有？好，脑子里面搜索失败。毛阿敏老师歌吧。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风光，就可以低到这儿，它比较粗一点点，对不对？但也可以比较亮了。清早起来，上那金色钟，数一个又头，什么花香？你就乍一听感觉俩人儿啊，两位艺术家来了。有朋友说晒黑了，用这个美白那个面膜能美白吗？不可以。所有的美白面膜它好像都加了个啥，就是我不太相信美白面膜，我只相信补水。就是只要我们把深层的这个补水做好了，再加上它可以仅就过敏，就是你比如说你的皮肤红啊这样子，就是你晒红了这可以治，你晒黑了它给你治不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油泼面唱歌什么油泼面啊，还有朋友说配下这个，你凭什么置身世间又在痛苦之外，像你这么好的人就跟我一样啊。哇，我好喜欢你改的这个呀，你凭什么在等会儿啊，没记好事。三二一 action。你凭什么置身事外又在痛苦之外，像你这么好的人就应该跟我一样结婚背房贷。你太狠了，你应该再加个工作，像你这么好的人就应该跟我一样结婚工作背房贷。都苦，你就不要厚此薄彼了好不好。有朋友说跑调了，哪块跑调了？来个猪八戒，大师兄，师傅叫妖怪抓走了。你这啥都能来，这事整的咋的？搁这点呢？啊，你点哪个，我走哪个呀？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他说几天没来，这咋就剩40多个人了？这两天呢，孩子们马上就放假了，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从开启好了，我知道了，我人机下滑。你们都来，你让那个谁，你让那个淡笑此刻颓废看一下，我们不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一个粉丝团体啊。行了，你别说了，说了都剩30多个人了。有朋友说哇，比孙悟空模仿的还像。你就直接说不像得了。另外呢，可复美这个事儿呢我说完了，因为你们现在不是有些人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那个陕西青少广播，不是已经回复给力了吗？回复给力，你在第二条呢你还会看到有一个蕾丝令的令界天花板白葡萄酒，双支装139，然后整个一箱是299，去喝了也不心疼。这个我可以囤一下，下次我叫比如说到朋友那块大家一块喝的时候就可以拿这种酒了，挺好的挺好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跟大家来一块分享分享。然后今天呢已经到了8:42，一会儿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总要来的，今天一定要分享那个我们的歌。因为我们的歌这个板块呢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任何的情绪，我想做大家的情绪树洞，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然后那些你的情感问题，友情爱情亲情自己的陌生人的任何的情感问题都可以跟我来像树洞一样分享，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再发出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我们让音乐去替我们传达。他说我车上没蓝牙，只有广播，思思放个音乐。你们在后台私信我啊。还有朋友说跟我撞衫了，妈呀，你今天也穿了个彩虹吗？你今天也穿了一个蒙牛随便冰淇淋吗？你今天也穿了一个斑马线吗？哇，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审美有问题的。马小小说刚刚在车上啊，听说像随便冰棍，哇，我实际一看确实像。有那么夸张吗？还好吧，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跟我互动啊。我有时候在想，就咱天天说别人傻，其实我自己才是最傻的。哎呀，八。

点的43分了，嗯，有些话也没法说了。要我们下周一早上说，哎，管他呢。我有时候觉得别人傻，其实呢，我朋友才是最傻的。我有一个朋友啊，只有我朋友干活才能挣到钱，啊，别人靠的东西可多了，啊，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让老板感觉自己值钱，他就能挣到钱。会给老板反向画饼的，让老板感觉这个公司没他不行的，他能挣到钱。会搞数据，会写 PPT， 啊，让客户觉得他选的产品就是最好的，那也能挣到钱。你就是空手套白狼啊，你想了个办法啊，你也能多挣钱。只有我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吭哧吭哧干活，他才能多挣钱。哦，不对，吭哧吭哧干活，他有可能都没挣到钱。这就像啥，好员工得到了名声，坏员工得到了一切。呜呼。有朋友说，思思啊，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像阿尔卑斯糖。还有朋友说，每天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天天听你的节目呀。那你下一段时间，就是尤其是那60多天，可能听不上我节目了。你不送孩子了吗？带娃没上啥培训班之类的，上一点吧，就是什么钢琴班啊，小提琴班啊，舞蹈班啊，该上上你的啊。早上起来你也让孩子早一点上，不要老安排到下午还是9点这个点年纪，不然的话你7点到9点，嗯，节目你就不好做。人会变少，上啊，上门啊。行，那你来。那你哎，有朋友说，那你这60多天干啥休假？早上还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啊，啊，不只有宝宝们，还有上班族啊，这不都来了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来互动留言。我一直觉得，就一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请问一下大家，你周五必备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我周五无论怎么样，我哪怕找一个好朋友就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干，我都要跟他一起做，就是我们两个坐在一起聊聊天也好，或者我们俩就坐在一起看电视剧啊，跑到他家看电影啊，或者在外面小喝一点点呀，吃点东西啊，我都要一定要约一个朋友，我觉得心情就很快畅快，哪怕我们什么都不说。但是上上周五呢，一下把我这个病给治了。上上周五是这样子，我一个好朋友邀约我说，走，咱们去喝点啥，我说走，结果我们一下就是到喝到凌晨两点钟，两点结了束了之后，2点到3点了，那个点儿，哦，不行了，3点我到家睡觉，因为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到了一定时候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我现在还记得后边周六周天那两天，我整个人啊就是木的，浑浑噩噩，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悟空想不通说，专门来看一下你的随便啊，来啊，专门来看我随便。还有朋友说，你是不是要放暑假？我倒是想放暑假，你以为我上学呢？我放暑假了，大家早上如果还你还要上班怎么办？不需要我的陪伴吗？啊 ，I love you。来吧，所有的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段资讯过后直接开启我们的歌。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在后台私信我。私信的过程能告诉我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并且告诉我为什么。来吧，来自于500美丽新世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
3: 1055不知好听。

0: 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你要是开个串串店我一定来。然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名字，说思思你就开这个名字，就叫老妹儿串串，这么直白吗？除了今天在那个我们的歌之前呢，说最后一条资讯啊，来自于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应该不是自主研发，就是我们自己合作的一个品牌，也是988和105一起深度深耕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万象城里边有门店，我只能说万象城卖的比我们真的贵多多多多了。你知道夏天的时候你有时候喷香水，我们这个产品是香水，夏天你有时候喷一个香水，请问一下你觉得喷香水会不会很腻？一定有，然后就需要找一些那种很清凉感的香水。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雪山系列的。夏天怕香很浓很腻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这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去选购，159一瓶，非常有质感，黑色的一个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就是你闻一下，它前调是像那种就是柑橘，后调呢是幽香的那种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那种山野的意境，就赶上哈，推开窗迎面迎来的就是那种雪后凛冽的空气，暖阳又漫过了窗台，每一次呼吸你都感觉到就是冰雪洗涤过后的那种痛快的松弛感，搜服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在这个商城里面直接找就可以了。对，他说这个香水的品牌非常好用，对，在万象城里也有，咱们卖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159，商场大概在180左右，咱们这是卖159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只有5分钟的时间，来了。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陈先生说，我想听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我和女朋友目前相处得很好，也见了父母了，父母都很满意。我和女朋友也计划好了先结婚，然后不着急要孩子，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没有做好迎接孩子的万全准备。可是父母现在啊，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我们赶紧生孩子，说已经30多岁了，再不生就错过最佳的生育期等等之类的话，让我们有点焦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他们固执的想法呢。 OK， 好，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接受的程度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一定要生小孩，就除了丁克啊，就坚定的丁克以外，如果你要生小孩不如早生，因为你的身体恢复机能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包括女朋友也好。你像我是29岁28岁左右生的小孩，我都已经感觉生完了之后我整个体质就衰，就是立刻掉下来一大截。但是我姐姐相对来说比我早几年啊，她可能25岁，就这个属于咱们现在当代社会里边非常早的了啊。25岁生的小孩，她恢复的就很好，就是每个人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体质的原因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可以理解的地步。妈妈要催生说，既然你要生小孩为什么不早生呢，我也能理解。你说我现在先结婚不着急要小孩，我们先有几年二人世界，过几年二人世界嘛，有了孩子那你又是另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本来是两个人快快乐乐的，现在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很快那个爱情就消耗殆尽了，满脸都是这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也能够理解。所以当你规划好，但是我必须要肯定一点，就是当你规划好婚后生活再去做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成熟很负责任的表现。你们的焦虑是源于未来的规划和父母的期望之间发生了碰撞，这也很正常，所以你不需要对抗它，这件事情是由你们自己去做主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需要认识到，当父母坚持说30多岁是生育的黄金期，它是从医学看有依据的，是在为你们的健康和孙辈的健康去担忧。你们的目标不是说我要打败你，而是说让他们看到说你们也挺重视这个事儿的，有更周全的考虑。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我这么讲吧，就我把一句话我送给他，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老公每次干事的时候，他都是句句有回应，但句句不落实。我跟他说什么事情，他都会说对对对，没问题。你就跟妈妈说，嗯，好，没问题。你就先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完成你自己的人生。但是我也劝一句，如果就是你们两个过好很快乐的二人世界之后，如果你们决定是要生小孩的，那么早生肯定比晚生要好一些，尤其是对女生的身体好一点。你和你的女朋友，你和你未来的老婆两个人商量好就行了，生育最终是由你们两个人决定的，你们的慎重也是为了给未来一个孩子更从容更有爱的环境，这份心意本身就足够珍贵了。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处于一个所谓准备好的状态呢？有没有具体的计划呢？我觉得心里有谱，按照自己的角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好了。来吧，这首歌送给你，你刚刚点到的《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0: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

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一百二百，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一万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

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得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
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
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五十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一百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这个十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
事儿。

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高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高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高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高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高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高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

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

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

0: 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

0: 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5: 您好啊，
6: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5: 啊。
6: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5: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6: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5: 哦。
6: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5: 嗯。
6: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5: 是。
6: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5: 是吧？
6: 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5: 啊，
6: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
5: 啊，
6: 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5: 啊，您讲。
6: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嗯，
5: 哎，好，
6: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5: 啊，
6: 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5: 哦。
6: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5: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6: 就是呀。
5: 啊。
6: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5: 嗯，
6: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高，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5: 啊，
6: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
5: 啊，
6: 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
5: 啊啊啊！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5: 嗯。
6: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
5: 嗯。
6: 哎，心里还特别烦躁。
5: 嗯。
6: 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
5: 嗯。
6: 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高。

0: 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啊、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啊，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啊、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的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

0: 和精细研磨，但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3: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就这样吧。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毕业季特别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五月天的《笑忘歌》。笑过哭过都过来了，人生当中遇到朋友很不容易，要珍惜你身边的人，这样难过的都忘了，只记得开心的，记得这首纪念我们成长的歌。看尽了悲欢离合，再大的苦痛只化作嘴边的一抹微笑，为你送上五月天的这首《笑忘歌》。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刚提到了毕业季哈，如果你在毕业季当中有很多祝福想要传达的话，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 DJ 玉晨，或者是小红书上面找到 DJ 玉晨啊，都是 OK 的，随意留言。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 Why Me。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有感灵有家，美妙生活。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3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4度。后天晴天，最高会来到37度，最低24度。但是下周一二三四预报全部都会有降水，所以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好阳光，继续送上张靓颖《画心》。

为你送上张靓颖的这首《画心》，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全新的系列香水哈，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的氛围感香水来啦！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的香气“浮光之影”啊，“浮木之影”。但这款呢，其实也是我身旁很多同事很喜欢的一款，因为瓶子的颜色也非常漂亮哈，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呢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特定的特调香啊，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Coldplay Viva La Vida。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潘玮柏，我对天空说。 Will 给人的感觉啊，从出道以来呢都是特别的阳光，同时又非常的古灵精怪，这一点呢潘玮柏一点也不否认，而且他还非常自豪地说，搞笑是他的一大特色，也是他每天快乐的来源。他说其实生活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自己再不能给自己找些乐趣的话，岂不是太痛苦了，所以经常会给人家讲笑话，很多时候呢笑话似乎一点也不好笑，朋友们说你怎么讲这么没有意思的笑话，但是我依然非常高兴啊，因为说明朋友真的很认真地听了自己的笑话。乐天派的他永远都是那么的阳光，为你送上潘玮柏这首《我对天空说》。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岑宁儿《明天开始》。
1: 喜欢躺在沙发上。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

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阵子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
第二年的也都

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

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

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时辰，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

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
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

0: 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

0: 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5: 您好啊。
6: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5: 啊。
6: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5: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6: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5: 哦。
6: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5: 啊、
6: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5: 是吧？
6: 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5: 啊，
6: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5: 啊，您讲。
6: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您不停。
5: 哎，好。
6: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5: 啊，
6: 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5: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6: 就是呀，
5: 啊，
6: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高，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

0: 给增加了胡教授。嗯
1: 啊啊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1: 嗯。
0: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
1: 嗯。
0: 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
1: 啊、
0: 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呢、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

0: 当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啊，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0: 哎，好了，
1: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0: 哎、
1: 谢谢。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那好，
1: 好，
0: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录》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2: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3: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4: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3: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4: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finish.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Grazie.

Kennedy.

以父之名，周华健曾经说呢，杰伦让包括他、李宗盛、罗大佑在内的男歌手都感到迷茫，因为他说感觉自己的音乐的能量就没了啊，甚至不知道还要不要坚持下去，怕因为他确实好听，那种全新的音乐理念，那种全新的语言逻辑非常的独特，凭借着一己之力扛起了80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

0: 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高冷女王呢，是很多人对于杨乃文的印象。她说，我其实觉得自己并不高冷，但是近几年发现自己只要不笑，就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凶。但是她是无意的哈。行业当中呢，太多随波逐流的人，让坚持做自己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总有人在坚持，却也要感谢这些坚持，才有源源不断的作品来填补这些年行业当中发展的亏空，才使这样很多样的音乐基因可以延续。杨乃文呢，是那种很有自己节奏的人，保持着自己发专辑的速度，仿佛和外界的争端都与他无关。其实我刚听到这首作品，来自杨乃文的《我给的爱》。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惠妹《掉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

0: 至三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这首简简单单，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我们最近呢，夏日香水全系列啊，全新的系列上新了。那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要注意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线。那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呢，共有6款香气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妖风，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特别的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蔡健雅、陶喆、真爱等一下。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

0: 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Yes, I do.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一辈子做你的女孩，来自 Elva 萧亚轩，5:16，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5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5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2度，最低22度。后天呢，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啊。周末两天呢，都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温度在33度左右。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预报都会有降水，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哎，
3: 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感谢，来自薛之谦这首《爱我的人谢谢你》。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最近上线了很多款的夏日香水哈，夏天呢怕浓香腻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主推款雪山初霁，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啊，迎面撞上了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洗涤之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很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我们这款系列呢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这是为你送上 Amy Ariana Grande 这首 Problem。 Ziggy X, I got one more problem.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

0: 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流行歌曲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闷热的夏天想要微醺一下，却总是纠结喝点什么，啤酒胀肚，红酒易醉，那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清甜可口，低度数的微醺刚刚好。今天呢，商城年终大促给你带来一款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啊，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优惠哈，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原价一瓶呢要大几百，今天年终大促我们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宠粉秒杀价，超值礼盒双支装只要139，那礼盒的双支装只要139，每瓶750毫升，下单呢就赠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会更划算啊，买一箱只要299就能够带走6瓶，囤起来送人也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中国区呢仅有1500箱，全国的听友都在抢，所以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也单独来说一下这个雷司令哈，雷司令呢酒如其名，在白葡萄酒当中可是有着司令一样的地位。今天这款呢来自德国超有名的摩泽尔核心的酿造产区，经过了5大权威认证哈，可以说是每一滴酒都是经得起严苛的检验的。酿酒用的葡萄呢是成熟度爆表的雷司令白葡萄，原材料品质就超高，而且酿一瓶酒呢就要用900颗葡萄，真的是滴滴都是精华，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哈，雷司令也是分级别的。今天这款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可以被评为高级的葡萄酒，那风味复杂有层次，这可不是一般的葡萄酒能比的。那味道呢就像是冰葡萄和水蜜桃的完美融合，只有淡淡的酒精感，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接受啊，特别适合佐餐，喝上一口呢这个果香在嘴里就会散开，鲜酸后甜，层次感非常的丰富，比果汁更诱人。不过要想更好喝，一定啊要冰镇，可以说是冰镇之后直接喝，也可以加冰块，这样喝起来更爽。来说一下价格，今天给你争取到的啊，超值礼盒双支装只要139，每瓶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的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加的划算，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6瓶，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想解锁更多的超值好物电台专属优惠，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当中好物优选商城，优惠不断，好物不断，轻松选到心仪贱货。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的单身公害，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明月送到你的耳边。夏天到了，如果很害怕浓香黏腻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1055全新上新的夏日香水。主推款的雪山初霁是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你一推开窗，迎面撞上的就是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每一次呼吸都是雪山涤荡之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需要159元一瓶。经常购买我们陕西经韶广播的福利香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平常我们给大家买到的价格一般都是189块钱。那最近呢，也是因为我们全新推出了6款香型，所以专门为这6款香型来做活动，只要159元，限时的一个限量福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购买，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了。包装非常的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全新的系列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选的，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的心。想要的小伙伴们现在就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啦。周五的傍晚18:35，继续有请老狼，北京的冬天。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

0: 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4: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3: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4: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3: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4: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斯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0: 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周五的傍晚19:03，今天是一个没有趁月的开场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呢，是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业内大火的大咖，他就是正在哔哩哔哩及腾讯动漫热播的《橙黄路》动画的导演阿彪。那在我们请出阿彪导演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橙黄路》的 ED， 伴随着这个 ED 啊，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阿彪，正式的有请他一下。

0: 一个短短30秒的 ED 啊，让我们一起万众期待，有请我们的阿彪导演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欢迎阿彪。
1: 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春华路的动画导演阿彪，我来自杭州这边，我们公司也在杭州，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互动。谢谢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放松一点就可以啊，放松一点就可以。
1: 好的，好的。
0: 那今天其实把阿彪请来呢，在刚刚我们直播之前啊，也是在跟阿彪在聊天，主要其实今天除了这个动画《橙黄路》之外啊，是想跟阿彪好好去探讨一下目前国产动画的一个现状，包括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先来从这个阿彪现在导演的这个《橙黄路》开始讲起啊。因为这个《橙黄路》嘛，它作为一个原创的动画，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它是一个没有小说没有漫画基础的这样一个原创的国产动画，其实在开做这个 IP 之前，你心中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的吧。
1: 的确是，就是我觉得应该分开来讲，其实压力更多是来自制作之后，在制作之前反倒是压力没那么大，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无知也行吧，或者怎样的，就是因为你压力更多是来自你开始就是跟平台跟这种去沟通，我们上线的时限是什么时候再反推，那我们制作过程中我要去匹配多少人，那我们当时其实说实话，我们之前都是一直在做短片，包括一直在做一些动画广告项目的。
0: 对，
1: 那第一次接触长片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其实经验是零的，所以就在这当中，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都是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开始去解决什么问题。当你时间线变得越来越压近的时候，那你心中那个压力才无限的被放大了。这就有点像是，大家小时候都经历过的，就是你可能说明天我要交作业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我开始赶作业的这个状态了。
0: 对，其实做的时候，那是一种对于自己来说是快乐的过程，对于自己来说是自己的领域。所有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自己心中所想，然后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但是真正要放到商业化的时候，其实这个对于动漫人来说，它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所以才会紧张，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你说真正动画制作，其实动画制作，其实你不管是做长片、做短片，整个流程体系其实是差不太多的。那更多的压力是在于就是，因为该怎么说，比方说我们每个人物表演他表演的体系，或者说我们是首出播的嘛，那其实在绘制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画的人物都能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作间去修正，包括可能说某些人对一些那个哪一场戏呀、他绘制的过程那个情绪是不是我想要的。
0: 嗯嗯，
1: 那其实这里会涉及到很多返工，那一旦涉及到返工，就是我们整个片子的时间周期就会往后延，那其实更多压力是来自于这些地方。这个还是动作上的，因为包括场景上也是一样，比方说哪怕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跟美术我们自己内部的美术师已经画了很多那个草稿概念图，我都在定稿了，但是后续绘制单就是往下绘制的时候，我不可能说全部让一个人来绘制，所以我们是多个美术师共同来协调去绘制场景了。这个时候又涉及到它场景的设计的那个理念对不对位，就是我们故事的讲的内容，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那风格能不能符合，就是同在同一个风格下面，所以这里面都是涉及到各种法学的问题，那各种压力都是来自制作周期上的。
0: 越说感觉压力越大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超强压力之下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产的原创类动画啊，它的名字叫做《橙黄路》。一听到橙黄路，可能大家我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的一个地方，它叫城隍庙。这个应该是大家心中对于橙黄这两个字最初的一个印象了。那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以橙黄为中心的一个故事。在这个节目介绍动画内容之前啊，我要先要说一个比较保底的话，那就是以上全属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全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输出，包括动画内容的输出啊，大家还是不要相信这种怪力乱神啊。先来说一下这个，对，先说一下这个。
1: 主打的也是民俗文化。
0: 对，主打的是这个民俗文化，大家不要去相信鬼啊神啊的东西。好，这个打底打完了之后，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画，它主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就是在一连串的这个人类恶鬼化的这个案件的现场，都拍到了和动画当中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这个时候，女主收到了地府方面的

0: 红旗岭将男主逮捕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呢，男主也是逼不得已使用计谋胁迫女主跟自己一起查明真相。那随着整个案件越来越清晰，两个人也是揭开了一连串的人类恶鬼化案件阴谋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也发现了凶手和男主之间的一个关联。那阿邦导演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故事主线，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看点给我们？
1: 看你是，其实我先从源头开始说，就是虽然说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剧其实时长不长了，我们其实体量最初就是最早立项的时候，我们定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泡面房的体量。那最早我们在做这个剧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定的是每集是五分钟。然后是有。每集五分钟，就是整个体量是60集。那后面就是这个是我们后面再说吧。就是在对，就是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是围绕着那个男主，他是小时候他生活的那个区域。因为他小时候丢了那个他身上的破，然后又被藏入了一把刀。所以就是对，所以他就是然后跟着一个算命的跟那个先生一起长大的。
0: 对，是那个他的，我以为是他的爷爷。
1: 老算是他养，应该算养父了。
0: 哦，老算是他的养父，我以为是他的爷爷。对，是负责管理，就是灵魂之类的这种东西，是吗？
1: 没错，那他管理的其实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一些那个灵异的事件。但是说这些小案件，他其实地府他们是不能直接去参与。参与来参手的，所以就是他必须是一些小案件，那就委派给这些城隍庙里面的这些小队去负责了。
0: 所以有了驻阳办、驻阳间办事处是吗？
1: 对，没错。然后当时也想到，就是说，因为人类，比方说人类往生之后，我去地府之后，我去地府之前，那都得先去这里先报个到。那这里报个到，我下面有我的名册之后，你才能去顺利下去的。
0: 啊、
1: 对，反正大概就是这些联想了，
0: 就相当于一个中介处是吧？就是连接这个人间与地府。
1: 也不一定中介，因为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理解为更像是我们生活周边那种片景的概念。
0: 啊，对，就是阳间的阴间片儿，就是这种的是吧？
1: 反正它就是处理，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0: OK, 理解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打着是民俗文化传播的这样一个动画，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我们主要要讲述的还是这个民俗文化，对吧，阿彪？
1: 对。
0: OK, 那在我们节目开始，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城隍路导演阿彪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动漫的周边，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印有我们城隍路各种各样的人物 logo 的这个帆布袋，对不对？那今天只给大家准备了10个，就不是说我们小气啊，就实在是因为这个运力有限，当然也是想造成一种饥饿营销的状态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目前呢，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上抖音搜索陕西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上抖音搜索陕西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我和阿彪的视频直播视频连线正在进行当中，可以上我们的视频当中来参与互动，来解锁我们的这个惊喜大礼包。那解锁惊喜大礼包的方式呢，就是要有请我们的这个阿彪导演来给我们问出一个问题，问完问题之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会公布这个问题的答案，来抽取10名幸运的观众。那么我们先请阿彪来问出今天节目的核心的问题吧。
1: 好的，那我就是问一下跟我们城隍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个发布的预告片是在哪一年？
0: 第一次城隍路动画发布的预告片是在哪一年？这个是一定会在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的，会聊到这个话题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聊天之内的一些细节。 OK, 那继续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希望了解城隍

0: 后面就是就像我刚说的一样，我也会看一些志怪视频等等之类的，包括去找一些那个大众的一些留言，就是可能会搜寻一下生活中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包括那外星人等等之类的。那之前就看到比方说其中一个人他在家里或者说什么地方突然桌子上物件突然掉落什么之类的，那我当时意识到，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有另外一种生物的状态是我们这个世界看不到的，但是它是跟我们并行的。最初的点子就是是由这里起来的。
1: 我看你还做了一个短片叫做妖侠录。
0: 对，那个妖侠录其实是我们进入这个片就是这个片子立下了一个初衷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它不是成王录这个的灵感来源，但是是我们成王录立下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对，大家可以去搜，但我们 B 站上都有。但我们那个妖侠录，其实我原本名字是想叫秋裤的。
1: 为什么要叫秋裤？是平常就是秋冬天穿的那个秋裤吗？
0: 没错。
1: 啊，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0: 可能每个省份叫法不一样，因为我那个片子当时内容其实就是纯粹为了好玩去的，就是里面有我是看了一种梗，它就是叫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或者叫长辈觉得你冷。
1: 啊，对，是有这么一说。
0: 对，就是，大概内容就是可能说小孩子上学呢，他穿的因为为了耍帅，为了在获得姑娘的芳心，他其实就会露很多那个，就是穿的不是很保暖，他妈妈看到了不乐意，
1: 对，
0: 就追他，对，最后他就穿上很厚实的秋裤，他觉得肯定很丢脸，结果一到学校看一下，所有人都这么穿。
1: 是的，就还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冷暖自知，对不对？
0: 对，然后就是当时借由这个片子的契机，那刚好去跟平台去谈，平台觉得，哎，你这个片子的风格不错啊，能不能延展开，就把它做成一个那个韩剧，或者说小泡面番剧。
1: 对，
0: 然后就以这个为契机，那我后面我们才去把那个成王录这个概念给写出来的。
1: 当时是跟哪个平台？哔哩哔哩还是腾讯视频？
0: 我们最早合作的平台是属于腾讯视频
1: 啊，是跟腾讯视频先合作，然后他们告诉你说，哎，这个 idea 还不错，把它做成一个动画吧，然后于是就有了如今的城隍录。
0: 没错，一个是 idea， 一个就是画风，他们觉得，哎，都还蛮喜欢的，而且恰逢当时我们做片子的时候，应该是处于2020年到2021年这个期间嘛，应该是处于整个国漫在制作的一个高峰。
1: 是的，
0: 对，
1: 就是那几年国漫，尤其是原创国漫一下子就兴起了。
0: 没错、嗯，当然也挺感慨的。后面我们做着，我们做到了2020年开始，就整个处于行业的下行期。
1: 因为那个时候一下子 AI 就起来了。
0: 我觉得是几个方面嘛，一个是属于 AI， 一个是属于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讲啊，就是因为当时尤其是2020年开始，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国际之间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就是让整个行业就整个社会经济突然间好像就是有点波动
1: 啊。对，
0: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会又衍生到那我不确切的消息，就是我知道好像很多这种泡面方都涉及到被好多就是各个平台可能都想去除掉一些可能在大众眼里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去变现的一些片子，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也是算其中一个。
1: 哦，所以其实对于这一些就是比较小的 IP 来说，或者是一些新发展出来的 IP 来说，这个平台更加考虑到的是它的商业的价值。
0: 没错，因为其实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说，其实他这个想法也对吧？
1: 那当然是对的了，因为他毕竟在商言商嘛，所以其实你能发现这种世界上的大变动，对于每一个小的行业来说，其实它都有一些非常切实的影响的。
0: 没错，但是该怎么说，就是这种变动对于小团队来说，其实打击是很大的。其实这个打击不单单是说你片子能不能出来的问题，也包括你整个公司的生存之根本吧。对，
1: 嗯，
0: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这公司来说，我们是属于全责全力，就是投入的差不多公司里面90%多的能力再去投入这个片子的制作。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已经制作到中后期了。
1: 嗯，
0: 那后面就开始说整个经济下行的问题嘛。那当时其实因为出了一些各种问题，所以当时其实片子做了一半，就是中间搁置的两三年之后才谈妥这些事情，后面才继续去做下去的。
1: 对，
0: 所以这里也是有个小插曲。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片，并不是现在的十分钟，其实

0: 当时是每集五分钟，这个体量
1: 更加泡面了。
0: 对，总体量是不变的，但只不过是时间当时是五分钟，后面缩成了十分钟，所以其实后面在剪辑过程当中也删掉了好 有两三集的戏份。
1: 嗯，
0: 所以是造成可能说有些观众看部分片段的时候感觉好像
1: 有一点割裂感。
0: 哎，对，有一点割裂感。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很多剧情是在是有删减的。
1: 对，其实大概率就是整体上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包括就像刚刚在直播之前我跟你说的，里面的很多细节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包括我刚刚跟你说的老头在下辈子投胎的时候他选择了做动漫那个地方，我真的要笑趴下了。其实我也特别的好奇，就是在这个属于你们自己动荡的这个口，包括像你们搁置的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对于你们来说有哪些影响。那是这样，这个话题应该还能聊很多，我们先来过上一个片花，过完这个宣传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细细的了解一下。 OK OK， 我们先来听上一段这个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3: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4: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周五的傍晚19: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他就是现在正在各大视频平台播出的动画原创剧集《城隍路》的导演阿彪，欢迎阿彪。
0: Hello， 大家好。
1: 对，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城隍路》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说到这个动画，尤其是原创动画，那你和你的团队在制作这个动画的时候，它的一个定位是怎么样？它是更偏向于传达治愈、搞笑，还是说共鸣，还是说单纯的想要去表达一些东方文化的输出呢？
0: 这里就是聊到一个我个人个私心比较大。其实说实话，当时我写这个就是跟我们，就是因为我有个大概概念，然后拉着我们公司内部的那个编剧一起来写这个历程当中。
1: 嗯，
0: 就是我有点贪心，所以就是刚刚主持人聊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塞进去。
1: 可以的，成年人都不要做选择题，我们就都要。
0: 但是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在任何剧作的时候，当你元素塞得过多的时候，大家的关注视角就会开始分散。
1: 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
0: 对，你刚问我，比方说我们定位是哪个年段，我当时其实我最早当时定位是说初中以上到大学这个年龄段，到后面真正片子做出来之后发现，哎，好像全年龄段也还行，但是里面又有涉及的问题。比方说我就拿我们第一集来说举例啊，就是第一集结尾的时候那个有那个老上变身
1: 啊，那一段对于小朋友来说不太友好。
0: 我们当时有做过线下电影，那有好几个小朋友到那一段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怕的。
1: 嗯，但是他的这个其实又不像那种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那种志怪的片子，然后这种贴脸开大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不是，他还是在一个大家能

0: 有接受到的范畴里面的，因为你像其实你做出来的这个动画，
1: 这也是聊到我自己其实有做个取舍，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当时在立项的时候做这个片子，我当时其实包括团队里面的所有人都在劝我啊，你不要做这个片子啊，万一到时候过不了审怎么办
0: 啊对，你当时会有这个样方面的想法吗？
1: 当然有，所以就是在设计桥段包括角色的时候都已经收着了，所以就是你就发现我们后面所有角色出来之后都是有点
0: 可爱的。对，我就觉得里面每一个志怪都很可爱，尤其是那个电梯里面的那个小人儿，我好喜欢那个电梯里面的小人啊，就是东看一眼西看一眼，然后嗯嗯啊，特别的特别的可爱。
1: 对，因为我们其实设计每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不想说把它也是考虑一个是说实话就是一个是审核，再一个就是我不想一下子做的太过于诡异或者恐怖，所以就是一直在说着，包括跟角色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也是说让他尽量往这个方向去靠。
0: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他做的，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两个描述啊，大家感受不到那个画面，就是可以参考那一种尤其是民俗节日的时候会在这个现场卖的那种面具，那种鬼面具啊，大家可以参考那种，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吓人，没有大家就是想象的那么的夸张，对不对？
1: 哎，对，就是这个聊起来，我们当时其实好多角色还去借用了我们中国人你们傩戏的那种面具的
0: 啊，傩戏，对，最近很火啊，这个傩戏。
1: 对，一种是傩戏，一种就是你像比方说像福建那边、闽南那边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的一些元素，我们都
0: 莺歌舞什么的那种，对不对？
1: 哎，都有。对，所以就说我们里面的角色其实是融合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大杂烩，我不会说特定框在某个区域，就是我觉得好看的视觉化出彩的我都挪过来，这里拿一点来用，那里拿一点来用。
0: 对。而且我发现就除了这个包括人物的设定也好，包括里面的可爱的小妖怪们的设定也好，他们除了就是线条让你觉得非常的融合非常的可爱之外，我觉得它的颜色是我觉得整部动画最吸引我的一点，尤其是它应该是在第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它有一个光的变化，就是外面的那个月亮一点一点升上去，还是太阳一点点降下来的时候，外面的光一下子缓缓的啪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主角这个江默他的那个房间的灯啪一下亮了，就是这个光影的变化，他当时应该是在上楼梯，然后这个一点一点一点上到楼梯上面之后，那个光的变化，我觉得哇，这个动画的设计师真的好绝呀，就是对于光的把握方面有什么巧思吗？
1: 因为我们当时是也是就是我设计生产系的时候，当时也是想说，因为就是我们看这就是那个变身的东西，如果是在白天就是给人感觉没有那个夜晚的感觉来的冲击力大。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当时想着，哎，让他回去，就是江默回去的时间就是设计在傍晚，可能夕阳就是即将要下去的时候，
0: 嗯，
1: 这样刚好要下去但是又没有完全下去的时候，他照射到房间那种红光跟那种冷的那种蓝光的对比，我觉得这种冲击力会比你普通的光的感觉更大一点点，所以后面就是按这个光的感觉来去设计了。
0: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人物的形象也好，这个光的变化也好，我们的初衷其实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看更美，对于大家来说能够营造出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其实就是动画片，其实哪怕像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听上面也说的，其实动画片它也是算美术片嘛。
0: 对，
1: 就是你画面就是色彩上啊，包括人物造型上等等的，当然它是个综合性的东西啊，就是你哪怕能做到其中一个点那，至少它也是加分的。
0: 对，那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情节也好故事也好，其实它现在目前在各大视频平台上应该是播出到第四集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播出到第四，它总共是有多少集呢？现在
1: 总共只有六集
0: 啊，总共就是还有两集就要大结局了，是吗？他是真的这个故事就大结局了，还是说他还是会有续作出来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我们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就是我其实给他设计的一个世界观是很庞大的，
0: 嗯，
1: 因为本身《城隍路》两里面又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包括那个以周萧为主的各个小队，其实我给他们每个角色其实身上都配备了一点能力，所以就是想着说那后续可以去延展这个世界，包括就是你像我们片子第二集快末尾的时候，他们进入了那个城隍庙的世界之后，他其实整个城隍庙里面世界都好多的地方可以去延展的。
0: 对，包括那个办事大厅，我好喜欢那个办事大厅，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角色。
1: 对，所以最该怎么说，就是当然就是想法很大，
0: 嗯，
1: 但现实很骨感。
0: 哦，那就是资金链没有跟上嘛，是吧？
1: 对，资金链跟不上。但如果是资金链的话，那当然会考虑去制作更多的内容。
0: 对，
1: 你包括当时为什么说最早开始就是企划的时候就是往小泡面房这个方向去走的，因为也是就是
0: 降低成本嘛，
1: 对，就是
0: 降本增效啊，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汇。
1: 没错，这是刚刚跟我聊的，就是我们片子当时已经做到中后期，就是中做了一半之后，开始整个社会下行的时候，这个时候降本增效，也就是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开始兴起来的。
0: 对，既然就是反正说到这个话题，那关于我们城隍路来说，就是花钱呐。花的最多的某一个细节是在哪里？是在动画的制作，还是说在音乐，还是说在配音，还是说在某一个方面？
1: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制作其实是花在一个是动作上，一个是场景的绘制上。
0: 嗯，
1: 因为我把它说细一点说下去，先从动作上来说，为什么这么花钱？
0: 嗯，
1: 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动画专业出来的，就是你让我去做稍微看起来卡顿一点的动画，就是我会浑身很难受。
0: 所以你要有多非常多的帧数，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当时设定了我们这个帧就是。一秒钟我们就是按24帧去绘制的，
0: 嗯，
1: 那当然就是后面真的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我真的是没法做到说每一卡都是这个帧数，因为这个已经是完全电影的一个感觉了，
0: 嗯，
1: 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一个是属于帧数上的流畅度，一个是属于表情的那个情绪是否能达到，比方说我就是刚像常路主持人刚你聊到说在那个。嗯，大厅里面那老人家去点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已经改了好几版，就是那老人家点的时候那个表情一些情绪，我就觉得不太到位，那就无限的返修。那尤其是动画来说，这个跟真人那个拍摄不一样，真人我还看，我从来从演一遍，那不是，那我的动画我得从一帧帧开始绘制，不
0: 重新翻新了，这等于说。
1: 对，就是这里是无形中其实说实话是增加了蛮多成本的，
0: 嗯，
1: 那这是属于动作上的，那再一个是场景绘制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虽然是6级的一个小体量的泡面方，但说实话就是小泡面方里面我们几乎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世界，
0: 嗯，
1: 重新打开，那这个对于很多小泡面方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部分的泡面方它其实集中在2-3个地方，它不会换很多的，
0: 嗯，
1: 就这样子成本很可控，就打比方，像比方说我们看不管是像那个一些美剧啊，或者说像那个像爱情公寓等等之类的，它几乎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
0: 对，
1: 因为就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就是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整个是按电影框架来去写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几乎每一场戏都是换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去绘制新的场景，
0: 对，
1: 那这里面的投入也是蛮大的。
0: 这个建模的成本确实够高的了。
1: 对，一个是建模，对，提到建模，其实
0: 又提到了一个花钱的地方，是吗？
1: 因为我们片子当中还不是纯二维绘制，其实有蛮多片段是三选二的方式的。
0: 3:2啊。
1: 对，就是包括有几个地方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第一个3:2的地方其实它是那个崇和庙小队他们的办公室，
0: 我应该是没有看出来的，
1: 是三维建的模，然后再去3:2的结果出来的。
0: 哦，可以去重新看一遍。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地方是那个医院，就他们记录，对，医院的办公室里面也是属于3:2的。
0: 但包括那个阵法也是吗？
1: 政法那里对，有用到，但政法那里用的不太多。
0: 嗯，主要还是这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些场景。
1: 对，然后再一个是用的比较多是最后的那个他们最后战斗的废墟，因为这个最后片子还没演到嘛。
0: 啊，算是一点点剧透啦。好的，我到时候会仔细看的。
1: 是的，就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是用3:2的方式，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去让他打斗，想让他运镜酷一点点。那里有砖头，尤其是办公室里面，他好多那种堆积的书本啊，什么资料太多了。
0: 对，
1: 你用画的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我直接渲染一个场景，直接用那个360度那个镜头去打，我想要哪个机位就哪个机位。
0: 对，这个会方便很多，降低一点点的这个制作的时间。
1: 对，但是 成本好像本来想控，没控下来。
0: 是成本本来想控，但是发现还是不大行。这说明做一个原创动画，真的不论是从这个最开始的构思也好，还是从最终的呈现也好，它除了要花我们的心力之外，真的在这个商业方面的考量也是需要去把它完善到的。OK， 那我们再来过上一段这个跳播，过完跳播之后。

0: 来聊一聊啊，这个后续的这个操作该怎么样去让它变得更加完善。
1: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2: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3: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4: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3: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4: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3: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4: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3: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4: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5: 周五的傍晚19:39，欢迎继续回来《长乐漫游记》。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啊，没有主题的 IP 跟大家分享，也没有资讯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它就是来自正在热播的国产动画《城隍路》的导演阿彪，欢迎阿彪。那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挑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两个其实也是没有间断的在聊天，刚刚就说到了在商业板块上面，当时是在刚刚上线不久，然后就推出了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第一次经历了这个上线的这个预播之后，然后就遇到了这个资金链包括一些这个动画制作形成上面的一个断

0: 点吧，然后后来是遇到了一个算是属于城隍路的贵人吧，这样的一个制作的公司，也是这一次城隍路动画的协作公司知行合一。请阿飘导演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情况。
1: 是这样子，当时其实我们整个片子在出师之前已经完成了差不多已经过半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我刚才没有提到，就经济下行，或者说整个那个考虑到可能后续商业变现，因为我们是原创嘛，就是原创跟小说改或者漫画改不一样的点，就是比方说我如果是选一个很知名的漫画改或者小说改，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粉丝受众基础的，但聊到原创的话，其实你做出来的东西你不单它是平台了，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主创其实心里都是带一点未知的，因为没人知道后续做出来或者播出去之后是什么个效果嘛。
0: 对，是的。
1: 对，那正是因为这样子，可能说当时就是资金链，包括路，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片子虽然说是个小泡面番，但是真正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没省什么钱，所以我们就一度出现资金链断档的问题。那后面我们为了生存，那就是没办法，就得搁置个两三年了。那两三年之间我们去接一点那个，就跟所有这种原创动画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就是你得去接一些商单。
0: 对，是的，
1: 接商单来做，然后在空档的时间再补到这边来，不断的就是人员接商单，然后空下来就补到这边去，就大致这么个情况。
0: 对，
1: 然后面就是差不多过个一两年，就是两三年之后，然后跟平台终于谈妥了。OK， 那剩下的我们自己来想办法。那我只要保证，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半了。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当时片子我才可能才刚开始制作2%左右，那可能我们这个片子真的就直接就断了，我不做了。
0: 对，就流掉了。
1: 对，那是因为已经做过半了，但大家觉得我前面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进去了，然后如果是这个当下这个点突然间真的断了，就觉得那我前面的投入的东西全都打水漂了，不管是资金上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投入上，包括底下一大批在这个片子上面花了很多心血的这种动画师啊、美术师啊等等之类的，因为大家花了很多心血，你突然间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你说没就没，就大家就都觉得很可惜。那就后面跟平台谈妥之后，那我们自己内部再合计一下啊，这样不行，因为离那个谈妥就是上线的时间就是已经敲定了，那我如果是光靠我们自己内部人员是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的。那后面就是在市场上搜罗了一大圈之后，最后就是谈定了一家那个动画公司，就是长春知行合一动漫。
0: 知行合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了。
1: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直接飞到东北去跟负责人，我名字叫李哥，就跟他就是协商问题，包括我们也把我们的遇到的问题直接去跟他去摊开来聊，就是我们的确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进来，刚好大家聊着来就一拍即合，那他们也是真的是很好，就是他们就直接帮我们兜底了。
0: 兜底这个词刚你跟我说的时候我是有点惊讶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那就后续我们未完成的部分也全部去 cover 掉了。如果是没有知行合一这个加入的话，你光靠我们这些团队那真的是没法做出来的。对
0: 对，他基本上就是刚刚你说的一个词叫零成本，他们就是不计成本的在帮你把后续的这些所有的没有完善到的东西全部都完善好。
1: 我可能更正一下，其实他不叫零成本，就是等于说成本都是由他们来去，
0: 就他们承担了这个成本。
1: 对对对，他们承担了一大部分，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内部还在继续画着。
0: 对，
1: 只是一大部分都是他们那边协调人员一起加入进来去绘制了。
0: 那其实当时我看到的是你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腾讯的这个动画官方这个，不管是漫展上面也好，还有它这个次元节上面也好，都已经有预告自己的这个动画马上要上线。那个时候是2021年，当年同年预告的还有像什么龙族啊，还有像什么大奉打更人啊，还有那个亚瑟啊，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大的 IP。 然后我当时对看到城隍路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城隍路这三个字让我很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但是呢也是等了有5年之久，从2021年第一次预告一直到今年6月9号才正式上线到哔哩哔哩和腾讯视频，就等了5年的时间。
1: 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4个平台。
0: 好的，这个广告打得特别好。对，哔哩哔哩、腾讯、爱奇艺各大视频平台啊同步

0: 上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6月9号正式上线的《城隍路》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为什么中间有5年的时间，就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资金上面的断档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原因让它搁置了这么久？
1: 最多的其实还是资金链的问题，这是其一。
0: 嗯，
1: 那其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当时整个那个经济开始其实出现波动，就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出现波动之后，那所有的平台都要求你原创动画大家得想办法就是后续去做那个商业闭环的动作。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一点，就是有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动画它首先一定是个商品，然后其次才是艺术品。那如果是说把这个倒过来的话，如果是先是艺术品再商品，那就过不了几年之后，那动画可能也就是变成了非遗作品了。
0: 哎，这说的真的是说到每一个原创动画人的心坎里了。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原创动画人在做的时候，他第一想法仍然是想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做成自己心中完美的一个展品。
1: 对，如果是聊到这点，我就说演述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就是我们自己经历摊了这一轮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得些许去改变一下，就是如果是说能立项之初最好就是能跟后续商业的东西事先去考虑好的话，那可能走原创这条路相对来说会比前面那条路，我只能说相对会更顺一点点，但不一定啊。
0: 嗯，会更轻松一点，因为把后面的路都已经铺好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资金，不管是商业的宣传也好，会形成一个闭环，可以让你更加安心的去做原创。
1: 对对，因为说实在，就是尤其是动画行业这个东西，它是个团队，
0: 嗯，
1: 团队投入，就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人员投入大，时间周期长的这么一个产物。而且再一个就是你制作出来之后，它不确定性其实还蛮有，这也就是聊到另外衍生的话题，为什么说各大平台他们喜欢去做那种小说改或者漫画改，
0: 就是因为有基础吗？
1: 对，它不当成基础，因为它自己本身已经经历了市场的这种洗礼了，对，它洗礼之后就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定有观众是愿意为它买单的。
0: 对，
1: 那这也是造成这个结果，为什么说大家那现在原创越来越少了，
0: 因为可能大家也都很喜欢这种自己熟悉的东西，会对自己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
1: 没错没错。
0: 嗯，
1: 然后你比方说动画上又它又分了几个点，比方说我们聊到动画电影和动画番剧。
0: 嗯，
1: 那动画电影它其实还有一定的那种我在带引号的可赌性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相对来说动画电影的当那个商业变现逻辑，它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跑通过嘛。
0: 对，是的。
1: 对，你内容够好，排片上得去，然后观众就是口碑那种这种口口相传，基本上票房能起来的时候，那基本上是不会有差到哪里去的。但动画番剧不一样哦，动画番剧基本上你如果是动画番剧想去变现，你得形成一定的粉丝 IP 基础。
0: 对，
1: 那你动画番剧形成粉丝 IP 基础有个前提，你要播好几季，就是不断的加强观众对这个角色的记忆。你就像我们小时候不管是看海贼王啊或者火影啊，他都播了很多很多季很多年了，大家对这个
0: 四位数的集数好多，
1: 很熟悉之后，哦，只要是这个相关的那个周边产品，那大家是愿意去买的。
0: 嗯，
1: 那比方说我们既做原创剧，无论是只播一季，甚至如果是热度没起来，那你在没看过的人，如果是在事实上看到这个相关联的授权产品，因为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什么角色？
0: 是会有这样的疑问的。我为什么要为我不太熟悉的东西来买单呢？
1: 没错，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们说动画电影的角色，其实就相当于真人圈里的演员吧。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包括就是你要聊到像他们真人电影圈一样嘛，就是问说大家都喜欢去请一些知名的演员或者说流量高的演员，因为我把这些人请到了，我自然而然
0: 天然就带有流量。
1: 哎，没错啊没错啊。所以是他市场跟整个考量肯定是这么考量的。
0: 那既然说到这个市场的考量，这一次其实我们在用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其实用到的更多的是我个人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配音演员。这一次配音演员是怎么挑的呀？
1: 配音员是这样子，就是本身我们在 片子，这里我们自己也试过，就是我们当时自己做分镜的时候，其实我们团队每个人有试过自己配的音，因为我们去控节奏嘛。
0: 啊，我挺喜欢这种自己配的，就比如说像那个阿七，你知道吗？刺客伍六七，就他们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己来配的，我就挺。

0: 喜欢这种，
1: 但实在是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没有配音天赋。
0: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真的越自然说不定越出片，你知道吗？
1: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跟里面你涉及到的角色性格可能有关系。你比方说、因为我们配了一圈，就是男女主，就是我们内部没有一个是适合的
0: 少年感的一个男孩江默、
1: 对，所以说我们配了之后不行，那我们 后面还是一致决定找那个专业的配音公司来去录制吧。那我们后面找的专业那个这个配音公司就是给那个哪吒魔童降世的配音的那个团队，也就是成都声娱 让他们来配的这个人物的声音。然后最开始就是因为每个角色在录制之前他们都会发些各个专业老师那个的样音给我们听嘛，
0: 会发自己的声展。
1: 对，每个听过去就觉得哎，哪个我每个人听过去哪个跟女主符合，哪个跟男主符合，哪个跟哪个角色能配对得上。那配对上我能这个配音老师我选出来之后，再挑出一些台词让他们按照这个人物的性格去念他专有的台词，再返回来我们再听一道，哎哦 OK 是对的，那我们就后续就开始正式的去录制声音，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是直接现场连线，哪里不对我觉得哪里可能音调不太够，情绪不太对，那就现场我们再来一遍，就反复的这么去配的。
0: 对，我以为是他们飞到杭州然后在同一个棚里去录。
1: 因为他们配音团队跟咱们一样的，就他们是专有的那个录音棚的，
0: 他们用自己的录音棚来录的。
1: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你如果是脱离了这个录音棚，也是大家用手机录的话，它很多杂音
0: 啊。手机录肯定是不行，我就是在想是不是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因为有那么多的角色，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大家搭戏的时候的那种互动感也要录进去。
1: 哦，他们在现场是有的，就是比方说我里面都群戏的时候，他们一次性会来七八个老师一窝蜂的在里面，就各聊各的，很好玩的。那因为主要是那个路程的原因，我没法到现场去，但是我在视频里就是在连线的时候听到现场的声音是很好玩的。
0: 对，我也觉得就是现场，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配音相关的，就经常自己也会去接一些单子来给大家配，不管是反正游戏也接过，然后一些宣传的动画视频也接过，就是会觉得这个配音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需要导演对于配音演员进行一个指导或者说引导，因为他自己可能他对这个角色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可能跟导演想要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还想问一下，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悄咪咪的问题啊，就是你在挑这些配音演员的时候，当然他们的声音肯定得贴合这个角色，那是不是他们的这个价钱方面也得贴合你们的角色？这个问题对不起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敏感了，是不是？
1: 因为说实在就是，当然说实在的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整个泡面方这个资金体量的时候，我们是没法去请特别知名的配音老师的，这个是实话。
0: 所
1: 以我们只能是尽可能，当然就是也很感谢他们，就是配音这个就是声娱这个配音团队配合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只能出的大概的预算范围，已经是极力给我们寻找最适配的老师了。
0: 对，配出来的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包括尤其是我不仅喜欢这个男女主的这个配音，我最喜欢的是里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妖怪，因为在这个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地府的这个小妖怪，打引号的这个地府里面的一些小妖怪，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那个性格然后贴合在这个配音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在这一次的配音声娱在给这一次城隍录的配音当中，它是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在里面的。
1: 是的，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提前会把一些本子也给他们过一遍，让他们去理解一下每个角色的性格，就是我当场也会跟他描述大概是什么样的，我这里大概是什么情绪，因为这些配音老师本身就很专业，你只要稍微点一下他立马就能 get 到你要的大概的意思，然后他在里面去发挥他能发挥出来最好的一个效果。
0: 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要跟每一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导演要说到的问题，就是长婆卖瓜自卖自夸，长了其实自己也可以配音，下回如果有需要的话给你打折好不好，给你打最低的折扣好不好，把自己也可以这个销售出去啊。 OK，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阿邦导演跟现在的这些还在坚持学动画或者还在坚持自己做动画的这些中国的动画人有没有什么寄语想要跟他们去聊一聊的？
1: 我觉得现在是当下不能否认，也就是不能去回避的话题，就是 AI。
0: AI， 就刚刚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 AIGC 这个技术，确实是当下非常火爆的一个技术。
1: 没错，因为我自己刚前两天从北京出差回来嘛，就参加那个就受邀去参加那个火山引擎他们那个最新的C-DANCE下一代的发布会。
0: 嗯，
1: 因为当时就是在现场看了演绎之后，我就发现我就是尤其是你想想看，从 AI 出来其实也就不到两三年时间，最早出来说大家可能是觉得哇、哦、这个东西它怎么可能会形成一个画面或者说一个成熟的视频呢，那没想到它一直在迭代，甚至是 C-DANCE 是今年年初才出来的时候，发现我现在视频是很可控的。
0: 嗯，
1: 而且现在也很多优秀的动画人用这种 AI 的工具生成出了特别牛的一些动画作品。
0: 对，比如说之前那个《牧神记》，不是它好多都是用 AIGC 来做出来的那个图片吗？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真的超级精致。
1: 是啊，你包括像我们前段时间就是火爆全网那个丧尸清道夫也是一样的、
0: 啊、对
1: 对啊，
0: 那个太绝了，那个真的就是一个人的短片。
1: 对啊，没错，所以说未来就是一个人短片时代现在已经是到来的，而且现在那个 2.0 的 4K 已经开放了嘛，
0: 对，
1: 你再包括可能过设计在月底还是什么时候时间我忘了，其实当时那个 2.5 它又要开始发布了。
0: 哇，迭代这么快吗？
1: 很快，那他上下一代的一次性能导入50，我没记错了，应该是50个素材，参考素材进去，哇，那这个很不得了了。所以未来就是说，大家的拼就是还想在动画行业里面去继续耕耘的话，有几个点嘛，一个就是首先当然就是动画基础理论知识，这个不要丢，我就不要以为大家都开始弄 AI 之后，这个理论基础可以丢掉，要不然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是没有动画感的话，它其实更偏向真人那种特色性就会没掉，这是其一。那再其二就是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审美。
0: 嗯，对，
1: 因为你想一下，未来其实 AI 大家都变成每个人都能上手的时候，那这里剩下就是看谁做的好跟谁做的不好的一个区别点了。
0: 对，那就是看谁的这个基础美术的基础打得更扎实了。
1: 对，没错，一个是动画基础，一个是审美上的基础，那这个其实区别点很快就能出来的。
0: 这就是大家现在最近在说的，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有审美。
1: 哎，没错没错、嗯、对，审美，因为我觉得审美这种东西提高了，因为是这聊到像是我们自己最初做动画呀，我们为什么想做动画，就是我聊到其中个点。
0: 嗯，
1: 我记得是我们刚毕业出来那会儿，其实你这聊到这，我又衍生一个新的话题啊。
0: 你说嘛。
1: 我发现我每次做动画都踩在一个最坑的点。
0: 为什么？比如说打个比方，
1: 我刚毕业出来那一年，我记得我们这个行业就上了新闻联播，是属于全国排名倒二最难找专业的
0: 最难找工作的专业，
1: 最难找工作的专业。
0: 嗯，
1: 然后你像我片子做着做到一半之后，又处于整个行业市场的下行。
0: 你看看就是每一个雷都让你踩到了。
1: 对对 对, 对，反正我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好事多磨吧。
0: 对
1: 对，对，就聊到就是说，你像我们当时为什么想选喜欢动画，一个是从小到大看到大很喜欢，再一个是为什么后面坚持开始做动画公司，是因为当时我们刚毕业那会儿出去，比方说想去看一下外面市场，包括去找一些公司，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在公交车上都会放那种小片段广告，哇，我们当时就觉得那个动画做的可 low 了，
0: 嗯，就想迭代它。
1: 因为我们是觉得不应该把这种作品推给大众的，我觉得大众应该享受好的东西的，
0: 应该提高所有大众的审美，才能推动反哺，让动画制作者们提高自己的能力。
1: 没错，所以说当时想法简单，就是我们其实是因为整个社会市场其实那个人才这么多，
0: 嗯，
1: 应该不缺好内容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打这个初衷，就是审美提高，你好像不断向市场推好东西，
0: 嗯，
1: 大家好东西看多了之后，你再去看不好的东西，其实看不进去，因为现在其实是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呀，
0: 对，是，
1: 就是你只要稍微有个东西做的不好，大众一下就能品出来了，这东西不好，我觉得是个好事。
0: 对，是的，这确实是个好事。 OK， 那今天确实也是跟阿邦导演聊了很多，感觉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啊，所以非常感谢阿邦导演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呢，说出我们今天刚刚问题的答案吧。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动画《橙黄路》，它是从哪一年正式开始官宣定档的呢？正式开始宣发的呢？那阿邦导演来给我们说出他的答案吧。
1: 好的，那答案其实藏在我们刚跟长乐主持人对话当中，他也有不断提到我们第一次播出的预告时间就是2021年。
0: 是的，我们今天的问题答案就是2021年，你有答对吗？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

0: 信我你的答案，我们的这个非常丰厚的橙黄鹿的动画周边一个非常漂亮的帆布袋子就为你准备好了。 OK，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阿邦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和知识以及动画橙黄鹿的分享，希望下一次还能跟你在节目当中再见。
1: 好的好的，也很感谢常乐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各位观众听我巴巴巴巴讲了很多。
0: 不会不会，谢谢阿邦，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常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6: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夏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

0: 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 Moment， 周五的傍晚20:52，继续来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我们1055的夏日香水全新上线，偏爱温柔香甜的小伙伴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上线的六款香水。主推香是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美，温柔又不失甜腻，果香层次柔和，香气长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送给身边的朋友也好，自用也好，都非常的合适。熟悉我们1055香水的朋友都知道，平常我们的市场价都在189元一瓶。那最近呢，也是因为1055今年推出了夏日限定款的六瓶香水，那这六瓶香水呢，也是为大家做到了限时福利价。今天来购买，在节目内购买呢，也是只需要159元一瓶的。本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一款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盒内伴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也非常的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周五的傍晚20:5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歌。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胸膛。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参与我们的节目。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要有请出您的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某新。
1: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3: 对。
1: 特别邀请到我们杨老师的恩师主任医师张长老。张老你好。
4: 杨洋你好。
1: 你好。
4: 某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师傅好。
1: 欢迎张老，欢迎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二位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老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啊，相信大伙儿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幅又一幅让大家觉得热血澎湃的画面。千千万万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江。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3: 好。

0: 二位老师，听到了吧？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听完这首歌啊，我这个心头啊，就是感觉一团火被点燃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嗯，
0: 其实啊，咱们现在身边也有不少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曲，然后感受到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那份热血和激情。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长津湖》，那段故事里面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当中咬牙坚持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呀。
1: 杨洋啊，今天一开场啊，我就听到这首老歌，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其实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啊，杨洋，我不瞒你说啊，我师傅你像胡老，包括现在我的恩师，也在咱直播间啊，他们那。

0: 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呢，他最听不了的就是这个调子。
1: 嗯，
0: 那一听就眼红。你说有时候我跟我师傅一说，我师傅一直说包心呢，哎呀，师傅听不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他那种情怀，还有那种命硬啊，那都是历历在目，
1: 恩情义重、
0: 嗯、
1: 啊。当然，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红，这眼睛也湿润了。
0: 是
1: 吧，会跟着一块激动起来啊、
0: 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啊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奇。
0: 嗯，
1: 就是杨老师您跟着胡老学了大半辈子医，
0: 对，
1: 走南闯北，进深山，穿苗寨，
0: 嗯，
1: 后来又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张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嘛、
0: 嗯、
1: 是吧，这么多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传达给您，
0: 嗯，
1: 然后传授给您，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二位老师包括杨老师也救过不少人，帮助过好多人、
0: 嗯、
1: 在关键时刻能够伸出援手啊，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这样的例子也不计其数。
0: 嗯，对。
1: 那么在您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让您遇到过包括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我们老百姓讲叫福大命大造化大，
0: 嗯
1: 啊，让人特别钦佩的人呢？
0: 太多了。
1: 嗯嗯，
0: 你想想我和我师父张老、
1: 嗯、
0: 你说我们在一起、嗯、就这些年是不是咱经历的太多了，对吧？
2: 对，是、
0: 对，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1: 嗯嗯，您说。
0: 当时有我还有我现在我的师傅，就在跟我在直播间的我师傅。
1: 哦，张老。
0: 哎，对，咱当时 你有没有印象，就咱们去河北，就是李家沟义诊。
2: 李家沟义诊、
0: 对、
2: 啊、
0: 对，
2: 有印象。
0: 对，杨洋，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那个河北李家沟那个地方它属于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1: 嗯嗯，
0: 村子呢都不咋大，窝在山沟沟里，那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啊，又飞机又高铁的没有，缺医少药，所以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跟老乡啊挤在生产队的那个仓库里。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傅去那个义诊的时候，就是也很简陋，就支起两张桌子，
1: 嗯，
0: 就给老乡们去看病。当时你看我师傅知道我负责的就是抓药登记，
1: 嗯，
0: 然后带着给村里的乡亲们讲一些卫生的常识。
1: 嗯，这个确实意义深远
0: 啊，
1: 包括啊这个义诊的过程也帮助了当时很多很多的父老乡亲，
0: 很多，
1: 因为那时候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有限嘛，
0: 嗯，
1: 对吧。但是就各位老师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来说应该是挺艰苦的吧。
0: 苦啊，
1: 那个时候可能一没酒店，二没宾馆，
0: 还有
1: 吧，招待所都是很难的，
0: 没有，
1: 嗯，
0: 喝水都是从井里面打，住的呢都是炕，
1: 嗯，
0: 蚊虫。
1: 但是我相信老乡们肯定是把他们最好的条件给到各位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苦虽然苦点，但是心里踏实。
1: 嗯，
0: 你看老乡们把最好的，河北那个当地的板栗，
1: 哎呦，
0: 啊，还有唐山有那种金丝小枣，
1: 哎呦，
0: 还有那驴肉火烧，
1: 哎呦，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啊。
0: 哎呀、
1: 嗯，
0: 都拿出来招待我们。
1: 是是是。
0: 咱那人家投桃咱也得报点礼呀、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就把真本事拿出来回报人家。
1: 对，
0: 哎，我们头几天吧还都挺顺利。
1: 嗯，
0: 看一些头疼脑热呀、啊、腰腿酸痛啊，
1: 嗯，
0: 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一些常见病。
1: 嗯，
0: 就在我和我师傅我们在那义诊的就是第五天，
1: 嗯，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天刚蒙蒙亮，
1: 怎么样，
0: 然后就是山里头那太行山嘛，
1: 嗯，
0: 它还飘着那一层薄雾，
1: 嗯，
0: 然后我就被一阵急促的那个砸门声，咣咣咣，就像用拳头咣咣砸，然后有的就像用脑瓜子在顶，就是带一股那种很绝望、那种很着急的这种狠劲儿，
1: 好像在喊救命啊之类的，是吧？不是，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呀？这是。
0: 当时我就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冲出去了。
1: 嗯，
0: 当时院子里就门开了以后啊，就呼啦啦的就涌进了好几个人。
1: 嗯，
0: 打头的是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打头的嘛。
1: 嗯，
0: 是谁？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1: 嗯嗯，
0: 后面跟着老人，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一个哭腔就喊说：“老大夫，老大夫，快救救啊！俺屋里的。”
1: 嗯，
0: 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0: 对，
1: 嗯，
0: 河北，他管老伴儿呢叫。

0: 屋里的
1: 嗯
0: 啊，
1: 嗯嗯，对，
0: 那个管咱东北师傅，咱东北可能
1: 叫老伴儿，
0: 叫老伴儿，
1: 对对对，
0: 对，
1: 他们叫屋里的，
0: 对他那叫屋里的，然后后头就跟着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乡亲，也用那个师傅当时我咱们看的时候就像咱说把那个门卸下来那个木板抬着一个人，对吧？
1: 对，是。
0: 对。然后我就往那个门板上一看，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了呢？
0: 躺着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就直挺挺的就躺在那个上面，
1: 哟，
0: 一动不动。
1: 这么严重
0: 然后通过那个天头已经开始大亮了嘛，
1: 啊？
0: 就那脸色呀，那脸色啊，就说不是那种苍白，就是那种，就是杨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灰锵锵。毫无生气，然后就跟我们，哎呀，就跟咱们农村那个，扒那个不还不是那个那种烧煤那，就是炉灰那种青色，青灰色，嘴唇一点血色
1: 发
0: 都没
1: 白
0: 有，
1: 没有色，
0: 对，发白，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这
0: 挺严重。这个时候就跟那不队长打头嘛，跟进来的队长啊，就拽着我师傅的袖子，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就压低这声音说。说那个老大夫，我跟你说，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儿。当年邻国的那场仗，她跟着队伍就是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江嘛。然后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身上落下了说不完的病根儿。哎，这个事儿，这个老人从来不跟别人提，就是如今好不容易日子好过来。人倒下来，所以老大夫就跟我师傅说：“你可得救救他呀！”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1: 哎呦，
0: 是
1: 这
0: 这种
1: 位，
0: 情况。
1: 对，这位李奶奶确实啊，当时这个为这一件事情啊，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不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呐。那咱们必须得要尽力呀，要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该抢救抢救啊！
0: 那肯定啊！当时我师傅听完这些话呢，他也没着急说啥，然后就是深深的看了老太太一眼，然后他就伸出那个三根手指。我当时小有师傅当时啊，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也教过，讲就是寸关尺，
1: 大方脉，
0: 哎，是不是师傅？寸关尺，
1: 对，
0: 然
1: 老金说的没错。
0: 对，然后就搭在他那个。左手那个手腕那个寸口处，寸关尺，因为寸它是属于心脉嘛。然后我师傅豪脉豪了，得有3、5分钟吧。当时在眉头越锁越紧呐。然后呢，他又让，这个他老伴儿，帮忙把这个老太太那个嘴，轻轻的给掰开。
1: 这是，
0: 我师傅想看看他舌苔，哎，想
1: 哦哦，
0: 看看舌苔。当时我也在场啊，看完舌苔以后，心里凉了半截。就那舌头的颜色，那是正常人不是淡红色嘛，对吧？是不是吧？淡红色。
1: 对，是，
0: 但是我师傅当时给他看见，说那个舌头发紫发暗，然后
1: 对，
0: 舌的中间，师傅你还记得是不是有一道深深的大口子，对吧？
1: 对，是
0: 有
1: 像
0: 那
1: 大
0: 大
1: 裂
0: 口
1: 痕。
0: 子，完，然后那个在舌下那2个脉，我记得师傅当时你用那个压舌板给他们顶，叫我一看，确紫确紫的，对吧？
1: 对，紫色斑点儿，
0: 对，然后我师傅就说，
1: 挺吓人的，瞅着像紫茄子似
0: 是
1: 的。
0: 发紫发黑，然后我师傅就说不太好。
1: 这什么毛病啊？怎么听着好吓人的样子呀？这
0: 你听我跟你讲，哎，老
1: 个，
0: 杨，
1: 你说，
0: 然后我师傅就站起身，脸色也很凝重，声音很低沉，就一字一顿的说，说是心脉瘀闭，
1: 心脉郁闭，
0: 气阴两脱，
1: 气阴两脱，
0: 是胸痹之症。
1: 胸痹之症。
0: 对，这个我师傅当时跟我说，那很多年了，提到这个胸痹。其实用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心脏病嘛。当时
1: 哦，这是胸痹
0: 对，然后他转头就看着我， 又看了看急得直跺脚的他那个老伴儿。
1: 嗯

0: 有机会我得让大家看看啊。
1: 嗯，
0: 那箱子是樟木的，
1: 樟木箱子，
0: 对，樟木香、樟木啊。
1: 嗯，
0: 边儿那个角啊都磨圆了。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从那个他这个腰间，我就是解下那个就是
2: 钥
0: 匙，
1: 嗯嗯，
0: 解钥匙、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铜锁，
1: 嗯嗯，
0: 然后就把那个箱盖盖开，
1: 嗯，
0: 周开以后，当时啊，杨洋
1: 怎么样？
0: 就是一股，一股沁人心脾的那种，就是那种陈年的那种老的药香，
1: 嗯，
0: 就立马就发散了整个屋子里。
1: 哦，
2: 嗯，
1: 这么神奇啊！
0: 然后那箱子里头隔间分了好几层，
1: 嗯，
0: 每层呢，我师傅都用那个黄绸布垫着，
1: 嗯嗯，
0: 那里面的药材一包一包用油纸包的方方正正，
1: 嗯，
0: 上头写的。上面就写的那个小毛笔、小楷、小字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先闭了闭眼，
1: 嗯，
0: 然后就伸出那双微微颤抖的手，
1: 嗯，
0: 一样一样的往外取。
1: 哦，
0: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师傅当时取出的头两味药，第一位
1: 是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这很多朋友都熟悉。
0: 嗯
1: 嗯，
0: 第二位，
1: 嗯，
0: 西洋参，
1: 西洋参更熟悉了。
0: 嗯
1: 嗯，
0: 因为他带着小秤啊，就称了各十五克，
1: 嗯，
0: 然后丹参十五克，桂枝十克，炙甘草六克，
1: 嗯，
2: 还有蟹白十二克。
0: 对，最后我师傅就对他老伴说，去那个用半斤黄酒做引子，
1: 嗯，
0: 然后他老伴一听，就立马就冲了出去，
1: 嗯，
0: 我看着我师傅，虽然他是女同志啊，
1: 嗯，
0: 那手啊，那毕竟常年的抓药啊，又是给人看病，手上也很有很多老茧啊，
1: 对，
0: 一样样的把那个药材包好码齐。当时我觉得呢，它就不是普通的草药，
1: 您觉得是？
0: 而是救老太太的命。
1: 对，
0: 都是从千百味药材里精挑细选的，
1: 嗯，
0: 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1: 是
0: 分毫不差。
1: 没错，没错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0: 嗯，
1: 当然。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我向二位老师请教一下。
0: 啊，
1: 刚才杨老师您提到了铁皮石斛，
0: 对，
1: 包括西洋参，
0: 嗯，
1: 是吧？这种配伍我倒是头一回听说。
0: 嗯，
1: 因为往往你看咱们也做过好长时间的节目了，是吧？
0: 嗯，
1: 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士，我也小有耳闻。就是以往都是人参服子然后回阳救逆嘛，
0: 嗯，
1: 对吧？有这样一个说，这回怎么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0: 嗯，
1: 这个
2: 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2: 那么听这个宝清这个描述啊，
1: 嗯
0: 嗯，
2: 你看这个人参附子是大温大补的，
1: 嗯，
0: 对，
2: 那么回阳救逆确实是厉害，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呀，这一会儿是阴夜枯竭，
0: 嗯，
2: 就像干柴烈火一样，
0: 嗯，
2: 要是猛火再一烧啊，反而更快的把它给烧干呀。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师傅说的对啊。
1: 啊，
0: 嗯，
1: 这么回事。
0: 你像刚才杨洋你也提到，
1: 嗯，
0: 提到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铁皮石斛啊，那是九大仙草之首，并且是善滋的，就是肾阴，
1: 嗯，
0: 养胃，清虚热而宁心安神，
1: 嗯，
0: 它是滋阴的圣品，
1: 嗯
0: 嗯，这个事儿啊，关于铁皮石斛啊，师傅有机会。咱娘俩得好好详详细细的给收音机前这些
2: 好好的给他们讲一讲，
0: 对，
2: 啊，
0: 好好讲一讲，
1: 我们学习学习，嗯，
0: 对。而第二味药呢是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补心气养心阴，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
0: 对，
1: 嗯，
0: 人是得，嗯，人得吃饭，
1: 对，
0: 那心是啥呀？心它得吃血呀，
1: 对
2: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心是血，血是啥？血是阴呢，
1: 嗯，
0: 所以西洋参它能增强我们心脉的推动力，
1: 嗯，
0: 改善心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啊、乏力啊等等，
1: 嗯嗯，
0: 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是一清一补，
1: 嗯，
0: 改善了心脉的失养，
1: 嗯，
0: 哎，既能补上亏虚的气，又能滋润干枯的阴，
1: 嗯，
0: 其他几味药师傅，你像丹参活血通脉，
2: 对，
0: 打通堵塞的心脉，桂枝温通心阳，把寒凉的淤血给化开，炙甘草。

0: 那炙甘草汤，那张仲景的名方，对吧？他和事佬是吧？
1: 和事佬，
2: 对，放心说的没错。
0: 补心气，调助药，
1: 嗯，
0: 最后他用半斤黄酒，黄色是入脾胃。做这个药引子，带着这个药力直打冰爪。当时我这个师傅这个方子非常牛啊。
1: 嗯，
2: 是
1: 啊，确实啊，这个方子开的真精细啊。虽然我听的是一知半解，
0: 嗯，
1: 但是相信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很多精通中医的朋友，行家里手，包括啊多年研究中医的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听杨老这个解释啊，豁然开朗，
0: 嗯，
1: 啊。咱们说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吧，该补的补，该通的通。是吧？而且是温阳调和。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那这个林老奶奶这个元气应该固住了吧？
0: 哎呀，
1: 啊，
0: 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啊，杨杨。
1: 哎呦呦呦呦！
0: 我师父当时连续给这个老人家，
1: 嗯，
0: 吃了七副药。
1: 嗯嗯嗯，
0: 到第七天，
1: 然后
0: 也就只是手指头，
1: 嗯，
0: 终于动了动。
1: 哎呦，
0: 人还是。半醒不醒，
1: 嗯，
0: 眼睛是紧闭，
1: 嗯嗯，
0: 然后你只有胸口那个地方，
1: 嗯，
0: 有点微弱的起伏，
1: 啊，
2: 嗯，
0: 证明人还活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着就蹲在那个墙角啊，
1: 怎么样？
0: 就抱着头，就是，嗯，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
1: 嗯，
0: 因为我和我师傅在一起啊，尤其我师傅总做临床，有时候我跟着他去看。病人包括到很多患者的家里去，
1: 嗯，
0: 你我不知道你在医院看不看，就是尤其是在 ICU，
1: 嗯
0: ，ICU 的那个门口有很多，
2: 嗯，
0: 那种无助，是不是吧？
2: 对，非常无助。
1: 这个我跟您说实话啊，
0: 嗯，
1: 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期望大家去，我们希望 ICU 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1: 但是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1: 嗯，我真是这种感，我亲身体验，所以我特别能够有同理心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这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就抱着头啊，
1: 嗯嗯，
0: 那眼泪都哭干，因为他无助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看着眼里啊，
1: 嗯，
0: 我心里头特别难受。
1: 是，
0: 然后我就每天就守在老太太旁边，
1: 嗯嗯，
0: 我哪也不去，我就这么看着他，
1: 嗯，
0: 我就观察他的变化，因为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嘛。
1: 对对对，
0: 西医讲究望楚够听，
1: 是
0: 望闻问切。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观察观察着。杨洋，
1: 嗯，您说，
0: 我倒是有一个细节上的发现。
1: 什么细节？
0: 什么细节呢？就是，嗯，每天中午啊，午时前后，老太太那个印堂那个地方，它会透出一点微微的红润，哎，就那么一点一点，你要不仔细看，
2: 嗯，
0: 你根本瞧不见。然后到了戌时。也就是晚上八点左右钟吧，我去摸他那个内关穴，内关穴那个地方那个脉的跳动啊，明显的比其他时候有力的多。师傅，你还记不记得？
2: 我记得，记得，这个午时啊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戌时呢是心包经当令，
0: 嗯，
2: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都有反应，就说明老太太的心包经里。还有胰腺生机未绝，神机欲闭而为全闭。
0: 对，对，你看我师父回答的全是中医的术语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你看当时杨洋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我这大脑里，
1: 嗯，
0: 我就灵光乍现
1: 哦，
0: 哎，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之前呢，
1: 嗯，
0: 我师父用过的一种针法
1: 哦，
0: 叫。通脉起闭，
1: 通脉起闭，
0: 对，
1: 嗯，
2: 对，
0: 这个针法呢，因为当时我师父叫我学，必须背王叔和的，
2: 嗯，
0: 背针灸，
2: 嗯，
0: 针灸甲乙经，背前乙的，那背那个李时珍的平湖脉学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针法呢，我师父当时就说了，说你放心呐，你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这个针法它是针灸治疗。心脏急症里头特别耗费心神的手法，
1: 嗯，
0: 核心呢就是以针为引，将施术者高度凝聚的这种气，
1: 嗯，
0: 通过特定的穴位，以特定的捻转提插这个频率和力度，
1: 嗯，
0: 去震荡去疏通那些被淤血痰浊 这个彻底。

0: 主治的这个微小的经脉。
1: 嗯，
0: 就师傅就像现在咱医院那种，过去咱们针灸不都人扎吗？对吧？现在你看咱到医院带那种电针灸，
1: 对，
0: 杨洋这见过吧？
1: 见过，
0: 等等等等那种电针灸，
1: 嗯，
0: 就是这我想当时师傅咱仔细想想，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2: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这个原理？
1: 嗯，
0: 然后呢，强行的去打开那个寸关尺那个脉象，去唤醒沉睡的心神。杨洋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啊，我也没敢提。
1: 嗯，
0: 我为啥没敢提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师父，你说那么高的医术，他应该想到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想到了，
1: 怕做徒儿的有点造次，
0: 对对对，
1: 啊、嗯。
0: 可是那后来呢，我就看着我师父用那个汤药试了又试，
1: 嗯，
0: 还是起效很微弱。
1: 嗯嗯，
0: 然后我师父就坐在那儿。就半天不说话，
1: 嗯，
0: 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1: 嗯，
0: 我心里都也着急呀、啊，
1: 嗯，
0: 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1: 嗯嗯，
0: 我就把最近观察的所有细节，我就和我师父说了一遍，
1: 交流了一下子，
0: 对，
2: 嗯，
0: 然后我跟我师父说，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
1: 嗯，
0: 那个舌下那个络脉，
1: 嗯，
0: 青紫淤曲。然后他那个脉象，因为我观察他脉按那个寸关尺，尤其尺脉的时候，他那游丝又带着一股色字感，这分明就是淤血痰浊把心络给堵了。
1: 嗯，
0: 咱说汤药，你从中焦从脾胃走，运化有点太慢。
1: 嗯，
0: 那股药力没等走到心口窝这块，可能被拦住了，对吧？
1: 嗯，
0: 最后我就问我师父。咱们要不要试试通脉启闭这套针法？
1: 嗯，
0: 我说以内关为桥，直接把这个气给他送进去。
1: 那师傅怎么说呢？
0: 当时我跟我师傅说完以后，我师傅就说、他沉默了得有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目光直直的盯着我。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过了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开口跟我说宝鑫呐，
1: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安全性、啊、
0: 对，
1: 嗯，
0: 他说宝鑫呐，你现在的想法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胆了，
1: 师傅对您的认可。
0: 他说你眼光毒，你说的对，
1: 嗯，
0: 汤要走的是脾胃后天之本，
1: 嗯，
0: 可是这位李红梅老人家是心脉闭阻，
1: 嗯，
0: 药力又够不着，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顿了顿，他说通脉启闭这套针法能强行叩关唤醒心神，虽然风险大，
1: 嗯，
0: 但是眼下怕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对，
0: 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
1: 嗯，
0: 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我来施针，因为当时我给我师父打的是下手，
1: 啊，想法是您出的，最后施针是您的恩师，
0: 对，
1: 所以呀、啊，要么说艺高人胆大，是吧？而且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
0: 嗯，
1: 换作其实其他人啊，我们不是单指某一位。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或者来说没有这么这个优秀的手法和针法的话，可能就不敢去实行这套方式和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是师傅、现场拍了板儿、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用。
0: 嗯
1: 嗯。
0: 哎呀，说实话，杨洋啊，
1: 当时您状态如何？
0: 我就现在、
1: 嗯，
0: 我现在做节目呢，咱和我师傅咱仨做节目，我现在手心里都有汗。
1: 啊，
0: 那你想想当时啊，
1: 嗯，
0: 当时心里头也咚咚直跳啊。
1: 可不是嘛，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奇形险招啊。
0: 但是我师傅、我师傅在那儿呢，
1: 嗯，
0: 我师傅是我的定海神针呢。
1: 对，嗯，
0: 所以当时让我踏实了不少，因为我师傅从来不轻易认可谁。
1: 对。
0: 这次对我的认可呢，那也是思想也经过深思熟虑。
1: 嗯，
0: 然后呢，我把针给我师傅备好了，然后又消的毒。
1: 嗯，
0: 然后我又帮老太太解开衣服、扣子。
1: 嗯，
0: 露出左臂。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接过针呢。
1: 嗯，
0: 就是深吸一口气。
1: 嗯，
0: 把全身的气力啊，全都浓聚到这个指尖上。
1: 嗯，
0: 就找准。那个内关穴，就针尖刺入的那一瞬间，
1: 嗯，怎么样？
0: 我就看我师傅那个手啊，
1: 嗯，
0: 就是微微一顿，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 针下就像遇到主力，我不知道洋洋你钓没钓过鱼啊？钓过鱼的人感触最多。
1: 钓过。
0: 哎，好像。

0: 油脚沟那种感觉，又沉，
1: 嗯，
0: 就是那股反重力，
1: 嗯，
0: 师傅您有印象是吧？就是
2: 对，有印象，
0: 对，
2: 嗯，
0: 连那个
2: 说的没错，
0: 真身都跟着颤了一下，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眉头一紧，当时我心里我就想有数了，
1: 这真跟你互动了，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他那个心包络那个阻的特别厉害，
1: 嗯嗯，
2: 然有主力，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拇指和食指就捏住那个针柄，
1: 嗯，
0: 慢慢的往里稳稳的就提，然后慢慢往里透，
1: 嗯，
0: 往下走，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捻转这个针体呀，就这么样得有180度吧，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在农村的烂泥地里头，你艰难的搅动，
1: 嗯，
0: 一点点的找缝隙，然后紧接着我师傅指法就一变，
1: 他其实在探针。
0: 对，
1: 探那个路子，嗯，
0: 然后又快又短处的频率，
1: 嗯，
0: 小幅度的提查那个针体，
1: 嗯，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啊，
1: 啊，就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就在这个行医然后运针的现场，
0: 嗯，
1: 啊，光听着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您的老恩师这个精细度非常高，
0: 嗯，
1: 手法那是相当纯熟，不过当时的情况应该。不会是特别乐观立竿见影的
0: 吧。杨洋你说太对了。
1: 是吧，
0: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1: 嗯。
0: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微弱，
1: 嗯，
0: 但他有一线生机呀。
1: 对。
0: 你看我师傅他在一提一拉之间，
1: 嗯，
0: 速度要快，幅度要小，
1: 嗯，
0: 但每一次都带着力道，哎，针尖每动一下都往穴位深处送。
1: 嗯。
0: 就争取让这股劲儿顺着心包经那条路，
1: 嗯，
0: 往心口里面传，
1: 对，
0: 当时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
1: 嗯，
0: 一声极其微弱的声音，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紧闭的嘴里，就是这样，
1: 哎呀，啊，
0: 哎，就是，哎，那个声音轻的就跟蚊子哼似的，
1: 嗯，
0: 但是杨洋，你想一想。那屋里头静的就连根针掉在地上啪，
1: 因为大家都屏住呼吸啊，对，
0: 所以这一声声音呢就跟屋子里响个炸雷一样，
1: 是，
0: 当时我浑身就一激灵，
1: 嗯，
0: 我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嗯哼
0: 哼，然后我就看我师父，哎，快速有节奏的提转，
1: 嗯，
0: 念按一下一下的就往那个堵死那个脉络里头往里面送针，
1: 嗯，哎呀，有意识啊，这个说明事情就往好的方向去运转了，就说明有救了呀。
0: 对呀，
1: 对吧？
0: 肯定啊。
1: 嗯，
0: 就在我师父缓慢而有节奏的这个行针的这个时候，
1: 嗯，
0: 这个老太太，
1: 嗯，
0: 终于动了动嘴唇。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把眼睛睁开了。
1: 嗯，
0: 眼神虽然说还是有点散啊，
1: 嗯，
0: 但确实是睁开了。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扑上去，
1: 嗯，
0: 就攥着他的手，
1: 嗯，
0: 就激动，人激动的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就是说不出来话，
1: 嗯嗯，
0: 然后老太太就嗓子还很哑，
1: 嗯，肯定是，嗯，
0: 就轻轻的问了一句，
1: 嗯，
0: 说他爹，
1: 嗯，
0: 村口的那个旗还在飘吗？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说在。然后老太太就嘴角微微就动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睡着了。
1: 哎呦，真的是啊！你看啊，太不容易了。我真的
0: 不容易，
1: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情啊，
0: 嗯，
1: 着实令我们所有人都太感动了啊！除了有情怀之外，
0: 嗯，
1: 也要感谢这份情谊，
0: 嗯，
1: 和这一份。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
0: 嗯
1: 啊，真的要感谢杨老师，您和您的老恩师们能够去救到我们这位李老太太，能够去从咱们老百姓讲鬼门关嘛，
0: 鬼门关，嗯，
1: 哎，这绕一圈，然后能够平安归来啊，
0: 嗯，
1: 真是啊，
0: 杨洋啊，当时在场的人呢，
1: 嗯，
0: 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
1: 嗯嗯，
0: 后来三天，针药并用，
1: 嗯嗯，
0: 老人家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
1: 嗯嗯，
0: 也能喝半碗小米粥了，
1: 嗯，
0: 也能说话了，最后也能下地扶着炕沿，
1: 嗯，
0: 走几步了。离开村子前一天呢，他就坐在炕上，像我就是

0: 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当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家那手非常有劲儿。
1: 嗯，
0: 然后老太太就示意我坐在他那个炕边，离他近一点。
1: 嗯，
0: 然后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
1: 嗯，
0: 问我家里的情况。
1: 嗯，
0: 家里有几口人儿，我告诉他我是农村走出来的。
1: 嗯嗯，
0: 对，岁数我说和您儿子差不多。
1: 嗯嗯，
0: 老人家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说他是从江西，
1: 嗯，
0: 井冈山走出来的，他说叫瓜娃子。
1: 哦，当地的语言是这样。
0: 当时语言是这样
1: 啊。
0: 嗯，随后他又从他那个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影集，叫我看他那个照片。但当时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1: 嗯嗯、
0: 都是黑白的。
1: 嗯，
0: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
1: 嗯，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当时他戴那个帽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1: 嗯嗯嗯，对。
0: 有时候穿上那身服装，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为啥？有时候我们在想回忆。不仅仅是情怀，
1: 嗯，
0: 更是一种思念，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坚守阵地的事儿，
1: 嗯嗯，
0: 也边感慨现在的生活有多美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
0: 最后呢，他讲他那枚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一个徽章，
1: 嗯，
0: 放在胸前，
1: 嗯，
0: 嘱咐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小杨同志还继续努力，还得发扬白求恩的精神。
1: 嗯、是的，是的、嗯。
0: 还希望我像螺丝钉一样，干一行爱一行，是不是师傅？
2: 对，是这样说的。
0: 嗯
2: 啊啊，我也从这个李红梅那个年代呀走过来的。
0: 是，
1: 嗯，
2: 这个心里头啊，比谁都明白那一条路啊是多么的难走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
2: 可是这一辈人呢？从来不是叫苦不叫累，
0: 对，
2: 这心里呀、啊嗯、始终装着的是那面旗。
0: 嗯，
2: 那么这份情怀呢，咱们真的一代一代的给它传下去。
0: 对，
1: 是的，听了这段故事啊，其实啊心里边不单是跟着一块忐忑，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所有人觉得内心是特别暖的，
0: 对，
1: 特别温暖的。
2: 嗯
1: 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为了我们身边的幸福生活，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我们身边的百姓们、同胞们，心里装的都是身边的人，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份情怀当中，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后辈真的是应该铭记、牢记，而且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0: 嗯，
1: 感谢啊，感谢杨老，
0: 嗯，
1: 感谢我们的张老。确实啊，首先来说是人心人数、
0: 嗯、
1: 啊，又是经过了您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观察、
0: 嗯、
1: 啊，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这位李老奶奶转危为安啊。用铁皮石斛配上西洋参，再加上刚才您提到那个关键的
0: 通脉起痹，
1: 通脉起痹的针法，
0: 对，
1: 让他转危为安。哎呀，除了这个针法之外啊。以前我只知道这两味药、
0: 嗯、
1: 这个铁皮石斛跟西洋参是好东西，
0: 嗯，
1: 可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啊。
0: 对
1: 啊，
0: 嗯，杨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当年能把李红梅老人家给救回来，不仅有那关键的一针，
1: 嗯，
0: 更重要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
1: 嗯， 嗯，
0: 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味药啊，你看着可能说听着可能很平常，
1: 嗯，
0: 但是真到了生死关头，那用对了那就是救命的宝贝呀。
1: 没错没错。
2: 嗯，
0: 那我师父那太知道了、
1: 嗯、
0: 那铁皮石斛那号称九大仙草之首啊，就是排在第一啊、
1: 嗯、
0: 九大仙草。我们说咱说太多太多，你像人参呐、啊、等等等等，你包括珍珠啊，包括灵芝啊、
1: 嗯、
0: 天山雪莲呐、啊、
1: 对，
0: 等等这些仙草，为啥，包括冬虫夏草、
1: 嗯、哼哼，
0: 为啥它能排在第一？
1: 对，
0: 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没错。
0: 对，其实关于这两味药啊，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1: 嗯，
0: 也要带给大家。
1: 哦，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说了。师傅，最近这两天我再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2: 好，好的。
0: 嗯，
1: 杨老师啊，您说话就喜欢给大家留悬念啊。哈哈，我们这正听着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行吧啊，看看。

0: 之间确实是啊，我们导播也示意我们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节目啊，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感人的故事，包括动听的故事，能够通过啊您的妙手仁心，能够去帮助到更多人的故事，我们啊听不够也听不完、
1: 嗯、
0: 啊，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讲讲其中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1: 好。
0: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些救命的药材。节目之后啊，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812 400-799-9812，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一段片花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799-9812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杨老师，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1: 好好，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叫做往事随风啊。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呀今年55岁了，今天是替父亲来咨询的。
1: 嗯
0: 啊，家父今年已经7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粮库工作，身体啊一直特别好，但是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父�亲呢特别能干，100多斤的粮食啊扛起来就走。
1: 嗯，
0: 家里人呢说他身体底子好，可是这2-3年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整个人啊是越来越没精神，以前早晨呢都出去遛弯，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现在呢走个200-300米啊就得停下来歇歇，回到家还总喊累，平常的时候呢还说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一毛病就是心慌，胸口啊堵着发闷啊，有的时候坐那儿就喘不上来气。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翻来覆去总说胸口不舒服，前段时间上楼的时候呢走到2楼啊扶着楼梯就喘气儿，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后来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有些供血不足。
1: 嗯，
0: 平时呢要注意休息啊。我还发现呢老人家这个脾气最近呢也是大变样了。
1: 哦，
0: 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现在啊反倒爱发愁了，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孩子，有时候一个人坐那儿发呆啊，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杨老师，我想替我父亲问问，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平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在家中能够调理呢？
1: 嗯，
0: 杨老师你看啊，这又是一位大孝子。
1: 嗯
0: 啊，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普遍啊都是以孝为先的好听众，
1: 太好了。
0: 而且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比较有广谱性了，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啊，人老腿先衰，
1: 对，
0: 走2步就累，胸闷心慌，嗯，啊睡不好觉，没精神。
1: 嗯，
0: 像这样的状况您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呀？
1: 嗯，好。
0: 嗯，
1: 你看杨洋，我经常和大家讲这样一句话。
0: 嗯，
1: 我说世界上有2件事不能等。
0: 嗯，
1: 一个是治疗疾病，另一个就是孝敬父母。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有幸听了咱节目的，
0: 嗯，
1: 一定要多孝敬父母。
0: 那是
1: 啊。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啊，我听了一下，老父亲啊属于典型的气血亏虚。
0: 嗯，
1: 气血一亏虚了，心脉就失去了营养。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讲叫心主血脉。
0: 嗯嗯，
1: 那你想想心肌缺血了，刚才提到是心肌缺血， 对吧？医生。

0: 就说的，那你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你人是铁饭是钢，咱说人要是不吃饭、你都心慌气短，对吧？
1: 对，
0: 那你何况你的心脏，心吃啥呀？心吃血，那你心肌缺血了，没有血吃，就像我们人挨饿一样。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胸闷，心口我想压个大石头，然后心慌，就是那种心慌那种，就像说就像偷人东西了，这个很怕就像抓住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气短，然后是乏力，气力，你心脏没有气了，它哪边的力气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医这么说的，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过了四十岁以后，你的气血已经耗损一半了。
1: 对，
0: 那谁你要是气血一亏，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减弱，心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所以就会出现症状，有的可能还出现睡不好觉，而且很多老人他不仅仅是气虚，还同时存在血脉运行不畅的问题，是不是师傅？
2: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心主血脉，
0: 对，
2: 血脉通则百脉安，我们的血脉通畅了，我们人自然就更舒服
0: 了。对，
2: 这样吧，我给这个大家呀分享一个简单养心的通脉饮。
1: 太好了。
2: 这里边呢有丹参10克，黄芪15克，麦冬10克。把这三样药呢放在一个保温杯里边啊，用开水给它冲泡20分钟以后啊，代茶饮。一天呢要反复的蓄水去饮用去喝。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它有补气、养血、安神的作用。这个黄芪呢，它有补气固本的作用。
0: 对，
2: 还有这个麦冬，有养阴生菌的作用。它比较适合我们气血不足的、气血两亏的，你像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的人群使用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好，
0: 对，
1: 不
0: 知道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听没听到啊？这些药材啊都比较常见。
1: 对，
0: 我们一般药房呢都能买得到。
1: 是，
0: 但是呢，我也得说两句啊。说句啥呢？我们为啥要强调道地？道地，你像刚才我师傅提到这个西洋参。我希望大家要买的话，最好去买东北长白山，我们说那白山洋参，因为它道地。因为我们说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含量。而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因为它的人参皂袋的含量高，那么含量高补气补血的效果就好。所以在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通心脉这个思路。因为现在听南洋广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仅仅是虚，有的可能还存在血脉瘀阻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调理既讲究补还要清，一清一补才是我们调理心脏病的王道。
1: 明白了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觉得胸口堵得上。
0: 对呀、
1: 对吧，
0: 你看有些老人他为什么不愿意住楼层高啊？他爬楼受不了。为什么爬楼受不了？因为他一活动就胸闷，就上不来气儿，心慌。我们表面看呢说这个人没劲儿，实际上往往他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你看杨洋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气力吗？
1: 对，
0: 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1: 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另外一点，平时啊也得注意情绪。对吧，心是主神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平时啊要自己乐观的心态，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所以身体要出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调理。然后刚才我师傅给大家开这个方子，配合着效果往往会更好。
1: 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老人后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发愁，
0: 对，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啊，多陪着聊聊天吧。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百善孝为先。
1: 对，
0: 孝后面是什么？是顺呐、
1: 没错，孝顺孝顺
0: 孝顺孝顺。
1: 这
0: 对着老人呢一定要多孝顺。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说老小孩小小孩，对吧？
1: 是
0: 多陪伴。
1: 嗯，
0: 其实老人对老人的孝心，其实从我老杨这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其实

0: 是就是长情的陪伴。
1: 对，
0: 啊，平时多带早上晒晒太阳，
1: 嗯，
0: 对吧？万物生长靠太阳，吸收点阳气，散散步，心情好了，气血运行也自然更顺畅。
1: 没错，
0: 嗯，
1: 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您和您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好啊！有类似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1: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微信名叫徐姥姥，啊，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年58岁了啊，退休两年，本来呀，想着退休以后能轻松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嗯，
1: 没想到啊，身体反倒越来越不舒服了。最明显的是嘴干，白天干晚上更干，床头啊必须放一水杯，有时候半夜起来能喝两三次水。除了这个嘴干之外啊，还有一特别难受的问题，睡不好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迷迷糊糊刚睡着一点声音就醒了，醒了以后再难入睡了。最难受的是心里呀，啊，烦啊，明明家里没事就是静不下来，坐在那儿都觉得心浮气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女性更年期，
0: 嗯，
1: 后来更年期过去了还这样，去医院检查血糖稳，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就是不舒服，
0: 嗯，
1: 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脸发热，手心脚心也热。年轻的时候特爱吃辣啊，退休以后呢水果吃的少，喝水不算多，
0: 嗯，
1: 哎呀感觉很痛苦。杨老师您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调理呢？
0: 嗯，
1: 口干，睡不好，心烦，浑身不舒服，您帮着分析分析。嗯，
0: 好，
1: 嗯，
0: 这位女同志啊，因为咱俩没见面，
1: 嗯，
0: 我也看不到你。
1: 对，
0: 有机会啊，去量一下血压。
1: 嗯，
0: 我考虑您是低血压。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您提到五心烦热，那您想一想，心烦呐，对吧？
1: 嗯，
0: 心是主什么的呢？心是主神的。为什么您睡不好觉，神不归位啊？
1: 嗯，
0: 对吧？所以您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生内热，所以中医有句话不说，说九毫伤阴。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您的熬夜睡眠再不好，加上饮食再不当，人体的阴液会慢慢的不足。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阴液已经减少一半了，阴液一失去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症状。你比如说口干舌燥，我接触有的老人早晨起来，
1: 嗯，
0: 睡了一宿觉，不但缓不过来乏，有的就是口干呐，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就像拉大酸，
1: 嗯嗯，
0: 口腔里那个大酸拉不开。
1: 对，
0: 你看为啥有的老人他好早晨拉不开酸，以后口干他怎么办？
1: 嗯，
0: 他嚼几个枸杞。
1: 是是是，
0: 这是一个口干舌燥。第二个失眠多梦，你因为你失眠是心是主神的，神不归位，你就失眠多梦。那有的做那梦的都乱七八糟的，有的还和自己已故的亲人打交道呢。然后烦热就是虚，
1: 嗯，
0: 所以这个和虚火上炎有关。有的去吃一些寒凉的东西，这不是火大啊，阴液不足，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听好，是阴液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些症状。
1: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帮助这位朋友调一调的呢？
0: 好啊，
1: 嗯，
0: 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
1: 嗯 嗯
0: 拿笔记一下
1: 来，各位记一下啊。
0: 嗯，铁皮石斛，
1: 嗯，
0: 15克。这个铁皮石斛我告诉大家最好买十万大山的，
1: 嗯，
0: 就是广西的。
1: 嗯，
0: 广西十万大山，因为它里面多糖，这个含量高。第二个是百合，百合20克，莲子20克，银耳呢你用半朵。你把这些食材呀到药铺抓回来以后，放入砂锅里，加入清水，就是漫过这些药材。
1: 嗯，
0: 这个锅呀，我建议大家最好用那种砂锅。
1: 砂锅，
0: 对，
1: 嗯，砂锅来熬。
0: 对，不要用家里，有的用家里的电饭锅，有的用家里用铁锅，我这个老杨都不建议。
1: 嗯，
0: 为啥砂锅呢？因为砂锅它透气性好，这是第一。嗯，第二，现在很多中药大部分都是养殖的。
1: 嗯，
0: 所以在养殖中药的过程中，可能会放一些硫啊， 或者放一些化肥呀，甚至放一些膨大剂呀。

0: 啊，甚至放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而砂锅恰恰能把这些毒素吸出去。
1: 嗯，
0: 最好用砂锅，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小方啊，给它熬出来，早晨和晚上各喝半碗。
1: 嗯，
0: 铁皮石斛，那是益胃生津，那是滋阴的扛把子啊！大家记住了，百合养心安神，莲子呢补脾养心，银耳滋阴。所以说，许多口干口苦，甚至睡眠不好，容易心烦，总觉得身体在上火，有口腔溃疡的，
1: 嗯，
0: 可以用这个方子。
1: 哦，这个方法还是听着挺简单的哈。
0: 对呀，
1: 嗯，
0: 很多朋友一到上了年龄啊，
1: 嗯，
0: 这个虚火就多，
1: 嗯嗯，
0: 但是虚火无烟日日烧，足下心静方为道。所以想办法来滋阴，
1: 嗯嗯
0: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进厨房，
1: 嗯，
0: 不进药房，
1: 嗯对，
0: 因为食材嘛是最好的药物。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太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平时把饮食利用好，把身体缺少的津液补回来，人就会好起来。
1: 嗯对，当然了，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总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
0: 嗯，
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它不是缺水，是缺津液，
1: 嗯，
0: 气血津液，人体的气血津液嘛，津液要是亏了，你就会出现燥，
1: 嗯，
0: 津液不足以后就出现口干心烦，睡不好觉，
1: 嗯，
0: 而铁皮石斛最大的特点就是养阴生津，
1: 嗯，
0: 而且它清而不寒，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吃过石斛的，
1: 嗯，
0: 你就是不管是生的还是饮品，你一嚼的过程中，它会发黏，它会有津液，
1: 嗯，
0: 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性还温和，不味不腻。
1: 嗯，对对对，除了这个食养之外
0: 啊，
1: 您再受累提醒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我觉得睡眠。
1: 哦，对，好好
0: 好好休息。
1: 嗯嗯，
0: 尤其是收音机前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别熬夜，
1: 是，
0: 一定要在这个晚上十一点之前最好入睡。
1: 嗯嗯，
0: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你看有些孩子吃那些外卖啊，辣的，哎呦我天哪，受不了。
1: 是，
0: 吃一些对身体，比如说银耳啊，
1: 嗯，
0: 百合、山药，甚至莲子心。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去多晒晒太阳。
1: 好。
0: 万物生长，
1: 靠太阳。
0: 对呀，
1: 嗯哼哼，
0: 然后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心宽，体才胖。
1: 嗯，
0: 心态放好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嗯，确实如此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这个操的心呢，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多呀。
0: 哎呀，其实杨洋，我想说啥？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你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这是你身体健康。对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叫十分能耐使七分。
0: 对。
1: 留下三分给儿孙。
0: 给，嗯，
1: 是吧？
0: 对。
1: 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对吧？
0: 对。
1: 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好的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爱别人。
0: 对。
1: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了。
2: 陕西青少广播 ,1055, 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5: 孤独感，
3: 对，
5: 是吧？
3: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
5: 嗯，
3: 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5: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3: 嗯，
5: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3: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5: 啊，
3: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5: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3: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5: 啊，
3: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
5: 嗯，
3: 70岁了，
5: 嗯，
3: 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
5: 嗯，
3: 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5: 嗯，
3: 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5: 应该呀。
3: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
5: 嗯，
3: 互相有个照应。
5: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嗯，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
3: 嗯，
5: 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3: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
5: 嗯，
3: 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
5: 嗯，
3: 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5: 挺好啊。
3: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
5: 嗯，
3: 儿女啊还拿出了5万块钱当做彩礼
5: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万块钱做彩礼。
3: 嗯，对，
5: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3: 是呢，
5: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3: 是吧？啊，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5: 没错，
3: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5: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
3: 嗯，
5: 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
3: 嗯，
5: 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3: 对呀，
5: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3: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
5: 嗯，
3: 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5: 哦，
3: 在家犯过几次病， 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5: 嗯，
3: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5: 哎呦，危险的。
3: 就还好送医及时，
5: 嗯，
3: 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5: 那当然了，
3: 嗯，
5: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
3: 嗯，
5: 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3: 嗯，
5: 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
3: 嗯，
5: 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3: 嗯，
5: 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3: 嗯，
5: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3: 嗯，
5: 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

0: 非常耗费精力的。
1: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0: 嗯，
1: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
0: 嗯，
1: 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0: 啊，
1: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0: 哦，
1: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0: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1: 嗯、
0: 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1: 是，可能这种福分他是子女缘，
0: 嗯，
1: 但婚姻缘他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0: 那怎么了，
1: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就傻眼了。
0: 傻眼了、哦、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事儿，人没了。
0: 人没了、啊、突发什么事儿了、
1: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0: 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1: 嗯，
0: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1: 嗯，
0: 那不对呀、啊，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的
1: 彩礼
0: 吗、
1: 嗯？
0: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1: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0: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1: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
0: 嗯
1: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0: 啊。对呀。
1: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0: 哦。
1: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0: 呵。
1: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0: 明白了。
1: 嗯，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0: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1: 哦。
0: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1: 是不是也挺有理？
0: 也在理儿，
1: 对吧？
0: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1: 嗯，
0: 就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1: 嗯。
0: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1: 嗯，
0: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
1: 是的。
0: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1: 对，
0: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
1: 嗯，
0: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他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他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1: 嗯，
0: 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来。
1: 对呀，慢慢我还给你。
0: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1: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0: 嗯，
1: 还付出金钱了，
0: 嗯，
1: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0: 是啊，
1: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他确实一种无奈，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嗯、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
1: 嗯。
0: 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1: 嗯，
0: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啊。对啊，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
1: 嗯，
0: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给你讲的，
1: 嗯，
0: 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1: 很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
1: 嗯，
0: 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1: 嗯，
0: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 三天两头的

0: 那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三天两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

0: 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
1: 是像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8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
1: 哎
0: 了。
1: 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哦。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唠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
0: 那
1: 半。
0: 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
1: 嗯，
0: 受。
1: 他关键是离了2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2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
1: 嗯，
0: 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嗯，
1: 呀，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然后还老外出，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语气呢特别的亲密。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
0: 谁也接
1: 啊！
0: 受不了嘛，是不
1: 是不
0: 是？
1: 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
1: 哪！
0: 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这一个羊身上薅羊毛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啊，
0: 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
1: 嗯，
0: 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
1: 嗯，嗯。
0: 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呐，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
0: 哎
1: 溃。
0: 呦，何止崩溃呀、啊！当时。

0: 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1: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0: 可不吗？
1: 何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0: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1: 有身份位置，
0: 身份在那儿摆着呢。
1: 嗯，
0: 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1: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0: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1: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0: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
1: 嗯，
0: 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
1: 嗯，
0: 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
1: 嗯，
0: 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1: 嗯，你说啊，气踏伤肝，
0: 对，
1: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0: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
1: 嗯，
0: 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1: 对，
0: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它本身心脏就不好，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
1: 嗯，
0: 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0: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态，
1: 对他的崩溃程度啊。
0: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1: 嗯，
0: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0: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
1: 嗯，
0: 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
1: 嗯，
0: 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哦，专人守护着呢。
0: 对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
0: 哎，
1: 想不开这个结，
0: 得安抚他的情绪。
1: 哎呦，
0: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1: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啊，对呀，
1: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他控下来。
0: 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
1: 嗯，
0: 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
1: 嗯，
0: 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1: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0: 对呀，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维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1: 乐可维注射液
0: 是
1: 什么？
0: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
1: 嗯，
0: 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啊。
0: 对呀，
1: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0: 对呀，
1: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0: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
1: 嗯，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
1: 嗯，
0: 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

0: 从原来的 6.89 降到了 5.73， 甘油三酯从 2.9 降到了 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 4.28 降到了 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啊，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啊。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就是可乐维，
1: 嗯，
0: 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那你说它那个叫可乐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
1: 嗯，
0: 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
1: 嗯，
0: 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
1: 嗯，
0: 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
1: 嗯。
0: 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
1: 嗯，
0: 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这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
1: 嗯，
0: 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
1: 是
0: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那些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
1: 嗯，
0: 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儿，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
1: 嗯，
0: 一天一粒儿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 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
1: 嗯，
0: 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
1: 嗯，
0: 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
1: 嗯、
0: 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
1: 嗯，
0: 来分这4万份、嗯，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真是、
0: 啊、这是聪明的啊。
1: 对啊，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0: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5: 梁老师
4: 啊，
5: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4: 啊，对呀、啊、
5: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4: 哎呦，是吗？
5: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4: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5: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4: 哦，从国外买的。
5: 对。
4: 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5: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4: 哦。
5: 都十几年了。
4: 啊。
5: 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4: 啊，
5: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4: 都吃遍了，
5: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4: 哎呦，就是用着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5: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4: 嗯，
5: 后来就加到两种，
4: 嗯，
5: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4: 哦，
5: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4: 嗯嗯，
5: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4: 哦，
5: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4: 没错，
5: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4: 嗯，
5: 说让我试一试。
4: 嗯，
5: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4: 挺好的，
5: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4: 那挺好啊。啊，不错。
5: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4: 哦，
5: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4: 又到150了。哦，
5: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4: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0: 买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1: 哦。
0: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1: 嗯，
0: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1: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1: 啊。
0: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1: 啊，
0: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是。
0: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 ，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五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0: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1: 嗯，
0: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0: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 ，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0: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1: 没错，嗯。
0: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1: 嗯
3: ，APE 吧，我用过。
1: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I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IPE 啊？
1: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I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I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1: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1: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1: 哎呦，呵呵，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1: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1: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1: 哦，
3: 我看到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1: 啊。
3: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1: 哦，
3: 我不知道，我姑娘再给我买一点吧。
1: 啊，
3: 当时姑娘说二皮一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1: 也不好买，
3: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
1: 哦，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
3: 哦，
1: 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3: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1: 哦，
3: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1: 啊，
3: 低压的话80左右，
1: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3: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3: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3: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
3: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1: 哦，
3: 用了两天 I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1: 哦，
3: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
1: 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3: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1: 哦。
3: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三酯是1.25，
1: 当时哈，
3: 但是上个月我就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1: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一年两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3: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1: 对，
3: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1: 嗯，
3: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1: 啊。
3: 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我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一两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3: 对呀，
1: 是吧？
3: 太长了，别说2-3年，2-3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3: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3: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指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3: 你讲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不懂吧，但是我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3: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1: 对，
3: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1: 对，
3: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啊？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1: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3: 那就谢谢了，是吧？
1: 别客气，
3: 好，
1: 再见啊！
3: 好，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或者想。

0: 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吗？哎呀，
2: 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1: 哎呦，谢谢你，
2: 最可信任的啊。嗯，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1: 哦，
2: 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2: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这样啊。
1: 哎呦，
2: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嗯，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上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1: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应该是。
2: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1: 哦。
2: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1: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2: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啊，
1: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2: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我心衰了以后哈，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1: 哦，这样。
2: 哎，
1: 哦，
2: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1: 啊。
2: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1: 哎，对，
2: 脑也容易出血。
1: 对，脑梗、心梗，对。嗯，
2: 啊，完我最后的还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1: 嗯，
2: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1: 嗯，
2: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1: 就缺啥来啥了，就是。
2: 对呀，啊，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1: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2: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1: 顺畅了，是吧？
2: 哎，对对，
1: 嗯，那不错不错。
2: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关节康。
1: 关节康，哦，
2: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1: 嗯，
2: 那天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1: 嗯，
2: 我一身都是病啊。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2: 我今年75周岁了。
1: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是不是？
2: 嗯，
1: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
2: 是。
1: 嗯，
2: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吧？
1: 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心衰了。
2: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1: 嗯，
2: 他让我做手术，
1: 哦，
2: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1: 起搏器，嗯，
2: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2: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1: 嗯，
2: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2: 进去了，
1: 嗯。
2: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2: 啊，哦，完，嗯，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
1: 嗯，
2: 那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2: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2: 对呀，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矫情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2: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了。
1: 它含量多少啊？
2: 那我有点忘了，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2: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2: 没有，我一看他说它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2: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1年吧，
1: 嗯，
2: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2: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1: 嗯，
2: 说白了，
1: 嗯
2: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个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2: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对。
2: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啊，
2: 就这个我就吃了，
1: 啊，
2: 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2: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着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

0: 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1: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0: 91还算可以吧？
1: 便宜这都是80多、70多。
0: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那就完全正常了。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儿。你不说你心衰吗？你记住啊，要是能达到这个1期或者2期心衰的话，你心跳都得过100的。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对啊，
1: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0: 那就辅酶构成用的挺好呗。
1: 就昨天我还是那个数，就今天早晨，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0: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构成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那就不叫事儿。
1: 我不瞒您说哈，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透食，但是我吃哈，有点干着急，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哈，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0: 啊，
1: 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其实吧，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1: 对，
0: 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啊。
1: 对，您说太对了，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嘛，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0: 哎呦，
1: 在完了那个在1大1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11种病，
0: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1: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0: 啊，
1: 还有那个叫滑膜炎，
0: 滑膜炎，
1: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0: 招说话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1: 您说太对了，
0: 对，
1: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哦，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搁手这一杆里头，就是迎面的地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
0: 啊，
1: 就在里头，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你弄不出来。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就看也看不出来。什么排片的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0: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1: 啊，对呀。
0: 完
1: 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0: 啊，
1: 都弄了我吃了，不瞒你说哈，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0: 啊。
1: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因为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0: 哎，
1: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0: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1: 能吃上劲儿就是。本身就这么走就难，要那我不敢走。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做不好，你动能不好都容易骨折。
0: 对呀，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对
1: 啊，骨量减少嘛。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就是骨量这块始终就是就这个结果。完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0: 啊。
1: 但我这个吃的确实挺好。
0: 是吧？

0: 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2: 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你说是不是？
2: 对呀、你没有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说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1: 明白，
2: 这那不打边儿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了，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2: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她吸收不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2: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2: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完我说走道挺好的呀。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它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2: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不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2: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2: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2: 我也买了。
1: 牙膏，对吧？
2: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2: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2: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了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没少买
1: 啊，
2: 买左一次又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
1: 啊，
2: 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
1: 啊。
2: 俺家老头哈、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1: 啊、
2: 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2: 洗澡了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1: 啊，
2: 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1: 哎呦，
2: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2: 他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2: 你就费点他好就行呗。
1: 对对对、
2: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里就是脚气膏、
1: 药膏呗，是不？
2: 哎，对，
1: 不行，
2: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2: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2: 总是在
1: 这
2: 身上。
1: 嗯，
2: 哎，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
1: 嗯，
2: 没节目。
1: 那、
2: 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他可有意思。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王浆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的。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2: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钱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
2: 过一阵子应该有啊、 我一般吧，他说这地方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了，
0: 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

0: 40罐40罐买，你说？
1: 对呀、
0: 啊，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1: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漏的，真是。
0: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十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他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1: 这
0: 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挺好啊。
1: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0: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1: 对呀，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越琢磨了越是那回事儿。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0: 是
1: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0: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对不？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

0: 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2: 孤独感，
0: 对，
2: 是吧？
0: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2: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0: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2: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0: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2: 啊，
0: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2: 应该呀。
0: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互相有个照应
2: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0: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2: 挺好啊。
0: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儿女啊还拿出了50000块钱当做彩礼
2: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0000块钱做彩礼。
0: 对，
2: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0: 是呢，
2: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0: 是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2: 没错，
0: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2: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0: 对呀，
2: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2: 哦，
0: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2: 哎呦，危险呢！
0: 就还好送医及时，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2: 那当然了，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0: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2: 啊，
0: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2: 哦，
0: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2: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0: 是
2: 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0: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2: 嗯，
0: 但婚姻缘它可真。

0: 那是不怎么样。
1: 那怎么了？
0: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1: 傻眼了？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事儿，人没了。
1: 人没了，突发什么事儿了？
0: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1: 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0: 嗯，
1: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0: 嗯，
1: 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的
0: 彩礼
1: 吗？
0: 嗯，
1: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0: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1: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0: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
1: 嗯
0: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1: 啊。对呀。
0: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1: 哦。
0: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1: 呵，
0: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1: 明白了。
0: 嗯，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1: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0: 哦，
1: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0: 是不是也挺有理？
1: 也在理儿，
0: 对吧？
1: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0: 嗯，
1: 就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0: 嗯，
1: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0: 嗯，
1: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0: 是的。
1: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0: 对，
1: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
0: 嗯，
1: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他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他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0: 嗯，
1: 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来。
0: 对呀，慢慢我还给你。
1: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0: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1: 嗯，
0: 还付出金钱了，
1: 嗯，
0: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1: 是啊，
0: 失恋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他确实一种无奈。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
0: 嗯，
1: 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0: 嗯，
1: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0: 对。高职要职
1: 啊，对呀、啊，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
0: 嗯，
1: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
0: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1: 啊，
0: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1: 你看看，
0: 关键太离谱了，
1: 是吧？
0: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1: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
0: 嗯。
1: 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0: 很开放。
1: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0: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1: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0: 哦，
1: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0: 嗯，
1: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3天2头的就吵架了。
0: 嗯，
1: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0: 3天2头吵架，
1: 哎，
0: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1: 对，
0: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1: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0: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1: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 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

0: 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
0: 多儿戏吧。
1: 嗯，
0: 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八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啊、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
1: 嗯、
0: 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
0: 半。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他关键是离了两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两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的。
0: 嗯，
1: 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
1: 嗯，
0: 然后还老外出。
1: 嗯。
0: 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
1: 嗯，
0: 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
1: 嗯、
0: 语气呢特别的亲密。
1: 嗯，
0: 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0: 谁也接受不了嘛，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啊、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
1: 啊，
0: 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
1: 嗯、
0: 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着一个羊身上薅羊毛啊。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嗯、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哎，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着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
1: 嗯，
0: 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溃。
0: 哎呦，何止崩溃啊，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1: 肯定啊，
0: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1: 嗯，
0: 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1: 嗯，
0: 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

0: 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1: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0: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三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
1: 嗯，
0: 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
1: 嗯，
0: 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
1: 嗯，
0: 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1: 嗯，你说啊，气踏伤肝，
0: 对，
1: 它很正常。估计三十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0: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
1: 嗯，
0: 你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1: 对，
0: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它本身心脏就不好，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
1: 嗯，
0: 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0: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态，
1: 他的崩溃程度啊！
0: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1: 嗯，
0: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0: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三十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
1: 嗯，
0: 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
1: 嗯，
0: 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哦，专人守护着呢。
0: 对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
0: 哎，
1: 想不开这个结，
0: 得安抚他的情绪，
1: 哎呦，
0: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1: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啊啊？对呀、啊，
1: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他控下来。
0: 对呀、啊，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
1: 嗯，
0: 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
1: 嗯，
0: 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1: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0: 对呀、啊，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维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1: 乐可维注射液，
0: 哎，对，
1: 什么？
0: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
1: 嗯、
0: 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
1: 嗯，
0: 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啊！
0: 啊对呀、啊，
1: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0: 对呀、啊。
1: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0: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
1: 嗯、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
1: 嗯、
0: 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哦、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 6.89 降到了 5.73， 甘油三酯从 2.9 降到了 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 4.28 降到了 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啊、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 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是分出来的。

0: 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呀。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就是可乐维，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那你说它那个叫可乐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 17% 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是太神奇了。
0: 对呀、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一天一粒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 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真是，
0: 这是聪明的啊。
1: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
4: 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5: 梁老师
0: 啊，
5: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0: 啊，对呀。
5: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0: 哎呦，是吗？
5: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0: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5: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0: 哦，从国外买的。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5: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哦。
5: 都10几年了。
0: 啊、
5: 嗯。那加完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0: 啊。
5: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0: 都吃遍了。
5: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0: 哎呦，就是用的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5: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0: 嗯。
5: 后来就加到2种。
0: 嗯。
5: 加2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3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0: 哦，
5: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0: 嗯嗯。
5: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0: 哦，
5: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没错。
5: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0: 嗯。
5: 说让我试一试。
0: 嗯。
5: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0: 挺好的。
5: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0: 那挺好啊啊，不错。
5: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0: 哦，
5: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0: 又到150了。哦，
5: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0: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5: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0: 明白了，明白了，嗯。
5: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0: 哦。
5: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0: 嗯，
5: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3年的量。
0: 3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0: 啊。
5: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0: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是。
0: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
0: 是。
1: 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是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五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0: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听，
1: 嗯，
0: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0: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0: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1: 没错，嗯。
0: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了。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啊， APE 吧，我用过。
1: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购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1: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1: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1: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1: 哎呦，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1: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1: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1: 哦，
3: 我看他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1: 啊。
3: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1: 哦，
3: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点吗？
1: 啊，
3: 当时姑娘说。A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1: 这
3: 个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1: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 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

0: 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个效果啊？
1: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0: 哦，
1: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0: 啊，
1: 低压的话80左右，
0: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1: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0: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1: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0: 嗯，
1: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哦。
1: 对呀、啊，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0: 哦。
1: 用了两天 I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0: 哦。
1: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
0: 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1: 血脂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0: 哦，
1: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酸酯是1.25。
0: 当时哈。
1: 但是上个月我去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0: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1年2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1: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0: 对，
1: 想买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0: 嗯、
1: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0: 啊、
1: 嗯、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我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0: 啊、
1: 嗯
0: 哦，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1-2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1: 对呀、啊，太长了，别说2-3年，2-3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0: 嗯，
1: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0: 对吧？
1: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0: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指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哦、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1: 你讲的其实虽然有些我不懂吧，但是我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0: 对，
1: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0: 对，
1: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0: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1: 那就谢谢了，是吧？
0: 别客气，好，
1: 好好 好
0: 、啊，再见啊。
1: 啊，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吗？哎呀，
3: 啊、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0: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 啊。 嗯，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0: 哦，
3: 完那个大爱的经。

0: 同学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0: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这样啊。
1: 哎呦，
0: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嗯，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上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1: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应该是。
0: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1: 哦。哦
0: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1: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0: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啊、
1: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0: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
1: 啊，
0: 我心衰了以后哈、啊，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1: 哦，这样。
0: 哎、
1: 哦、
0: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1: 啊，
0: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1: 哎对，
0: 脑也容易出血，
1: 对，脑梗心梗，对、嗯、
0: 啊，完我最后的还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1: 嗯，
0: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1: 嗯，
0: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1: 就缺啥来啥了，就是
0: 对呀、啊，然后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1: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0: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1: 顺畅了、
0: 嗯、
1: 是吧？
0: 哎，对对，
1: 嗯，那不错不错。
0: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关节康。
1: 关节康哦。
0: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1: 嗯，
0: 那个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1: 嗯。
0: 我一身都是病啊。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0: 我今年75周岁了。
1: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
0: 嗯、
1: 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是不、嗯、
0: 是。
1: 嗯，
0: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
1: 吗？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哦、是心衰了。
0: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1: 嗯，
0: 他让我做手术，
1: 哦，
0: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1: 起搏器，嗯，
0: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0: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1: 嗯，
0: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0: 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0: 啊、哦，完、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
1: 嗯、
0: 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0: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0: 对呀，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了解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
1: 嗯、
0: 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
1: 嗯、
0: 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
1: 嗯、
0: 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0: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0: 那我有点忘了、
1: 嗯、
0: 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
0: 嗯、
1: 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
0: 嗯、
1: 那基本上没有用。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他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0: 没有，我一看他说他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1年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0: 就是不好不坏的、
1: 嗯、
0: 就没有什么感觉吧，说白了，
1: 嗯
0: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
1: 嗯、
0: 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0: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哎、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嗯、啊，
0: 就这个我就吃了，一、
1: 啊、
0: 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0: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个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便宜这都是80多、70多。
1: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
0: 嗯、
1: 那就完全正常了、
0: 哦、
1: 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
0: 哦、
1: 你不说你心衰吗、
0: 嗯、
1: 你记住啊、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1期或者2期心衰的话、嗯、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0: 嗯，
1: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 70、80那都正常了。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0: 哦、
1: 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构成用的挺好呗。
0: 那个数就今天早晨
1: 啊，
0: 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块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
0: 啊、
1: 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构成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嗯、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嗯、那就不叫事儿。
0: 哎、嗯、我不瞒您说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1: 嗯，
0: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1: 嗯、
0: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构成，但是我吃啊，
1: 嗯，
0: 有点干着急、
1: 哎、
0: 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啊、
1: 嗯，
0: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啊！完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
0: 就
1: 是其实吧，很多国外的、
0: 嗯，
1: 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0: 嗯嗯，
1: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
0: 嗯，
1: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0: 嗯、
1: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0: 嗯嗯、
1: 啊、
0: 嗯、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啊，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不好吗？
1: 啊，
0: 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在啊，完了那个在医大一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
1: 嗯，
0: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1: 嗯，
0: 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1: 啊，
0: 还有那个叫黄膜炎，
1: 黄膜炎。
0: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1: 招接说话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0: 您说太对了。
1: 对，
0: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1: 嗯，
0: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啊。
1: 嗯，
0: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
1: 嗯、
0: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
1: 嗯、
0: 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天风就是雨、
1: 嗯，
0: 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
1: 嗯、
0: 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啊，搁手这一杆、
1: 嗯、
0: 里头就是迎面的病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就在里头、
1: 啊、
0: 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
1: 嗯、
0: 你弄不出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1: 嗯，
0: 就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排片呢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1: 嗯，
0: 完、
1: 嗯、
0: 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1: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完、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1: 啊！
0: 给我弄了，我吃了。我不瞒你说哈、
1: 啊，
0: 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1: 啊。
0: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1: 啊。
0: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因为、
1: 啊、
0: 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1: 哎，
0: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1: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0: 能吃上劲儿就是。啊，本身就这么走就难，要那我不敢走。
1: 嗯嗯。
0: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坐不好，你动能不好都容易骨折。
1: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0: 啊、
1: 对、嗯。
0: 啊，骨量减少嘛。
1: 嗯。
0: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1: 嗯、
0: 就这骨量这块始终都是就这结果。完、
1: 嗯
0: 啊，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1: 啊。
0: 但我这吃的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嗯，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 那你再长株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0: 嗯嗯，对。

0: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1: 你说太对了。
0: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就像你说这个牡蛎盖似的，你用好了之后，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你说是不是？
1: 对呀，你没有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说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0: 明白，
1: 这那不打边儿啊，因为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的，就这个牡蛎盖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0: 啊，
1: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0: 对，她吸收不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1: 对呀、啊，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0: 嗯，
1: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啊。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完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0: 嗯，
1: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它不晃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0: 对，要不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1: 对对。
0: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1: 对对对。
0: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1: 我也买了。
0: 牙膏，对吧？
1: 我也买了。
0: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的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没少买
0: 啊，
1: 买左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
0: 啊。
1: 俺家老头儿、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0: 啊、
1: 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0: 哎呀，
1: 洗澡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0: 啊，
1: 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0: 哎呦，
1: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0: 哎呦，
1: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0: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1: 你费点他好就行呗。
0: 对对对啊！
1: 你要是有你买那，要不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个都是脚气膏、
0: 药膏呗，是不？
1: 哎，对，
0: 不行，
1: 那里头激素也多。
0: 对，
1: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0: 对，
1: 总是在他身上。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他才有一个，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王浆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出来，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0: 你可不
1: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0: 没有，是
1: 过一阵子应该有啊、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呢，
0: 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40块买、你说
1: 对呀、
0: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1: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露的，这是
0: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 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

0: 力没有了，他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挺好啊。
1: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0: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1: 对呀，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
0: 嗯，
1: 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0: 是
1: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0: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1: 对，
0: 对不？
1: 嗯，
0: 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4: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4: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4: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4: 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2: 孤独感，
0: 对，
2: 是吧？
0: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2: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0: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2: 啊。
0: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2: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0: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2: 啊，
0: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2: 应该呀。
0: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互相有个照应
2: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0: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2: 挺好啊。
0: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儿女啊还拿出了50000块钱当做彩礼
2: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0000块钱做彩礼。
0: 对，
2: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0: 是呢，
2: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0: 是吧？
2: 啊，
0: 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2: 没错，
0: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2: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0: 对呀，
2: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2: 哦，
0: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2: 哎呦，危险呢！
0: 就还好，送医及时，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2: 那当然了，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0: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2: 啊，
0: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2: 哦，
0: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2: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0: 是
2: 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0: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2: 那怎么了？
0: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2: 傻眼了。

0: 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事儿，人没了。
0: 人没了、啊、突发什么事儿了？
1: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儿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0: 哦，呵，吓我一跳 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1: 嗯，
0: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1: 嗯，
0: 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的
1: 彩
0: 礼吗？
1: 嗯，
0: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1: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0: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1: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
0: 嗯
1: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0: 啊。对呀，
1: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0: 哦，
1: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0: 呵，
1: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0: 明白了。
1: 嗯，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0: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1: 哦，
0: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1: 是不是也挺有理？
0: 也在理儿，
1: 对吧？
0: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1: 嗯，
0: 就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1: 嗯，
0: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1: 嗯，
0: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
1: 是的。
0: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1: 对，
0: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
1: 嗯，
0: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他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他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1: 嗯，
0: 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来。
1: 对呀，慢慢我还给你。
0: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1: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0: 嗯，
1: 还付出金钱了，
0: 嗯，
1: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0: 是啊，
1: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他确实一种无奈。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
1: 嗯，
0: 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1: 嗯，
0: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啊，对呀、啊，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人哈，离婚过3次，
1: 嗯，
0: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人哈，离婚过3次，
1: 嗯，
0: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给你讲的。
1: 嗯。
0: 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1: 很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
1: 嗯。
0: 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1: 嗯，
0: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三天两头的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3天2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啊，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

0: 二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嗯，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八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嗯，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嗯，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
0: 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哦，他关键是离了两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两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
1: 嗯，
0: 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啊，
1: 嗯，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
1: 嗯，
0: 然后还老外出，
1: 嗯。
0: 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
1: 嗯，
0: 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
1: 嗯，
0: 语气呢特别的亲密。
1: 嗯，
0: 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0: 谁也接受不了嘛，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啊，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着一个羊身上薅羊毛啊。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哎，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
1: 嗯，
0: 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溃。
0: 哎呦，何止崩溃啊，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1: 肯定啊，
0: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1: 嗯，
0: 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1: 嗯，
0: 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
1: 嗯，
0: 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1: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0: 可不吗？
1: 何况一个心脏病患。

0: 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1: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0: 有身份位置，
1: 身份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1: 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0: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1: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0: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1: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
0: 嗯，
1: 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
0: 嗯，
1: 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
0: 嗯，
1: 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0: 嗯，你说啊，气大伤肝。

0: 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1: 对，
0: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它本身心脏就不好，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
1: 嗯，
0: 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0: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态，
1: 他的崩溃程度啊，
0: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1: 嗯，
0: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0: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三十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
1: 嗯，
0: 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
1: 嗯，
0: 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哦，专人守护着呢。
0: 对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
0: 哎，
1: 想不开这个结，
0: 得安抚他的情绪，
1: 哎呦，
0: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1: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啊啊？对呀、啊，
1: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他控下来。
0: 对呀、啊，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
1: 嗯，
0: 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
1: 嗯，
0: 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1: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0: 对呀、啊，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维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1: 乐可维注射液，
0: 哎，对，
1: 什么？
0: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
1: 嗯、
0: 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0,000。
1: 嗯，
0: 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啊！
0: 啊，对呀、啊，
1: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0: 对呀、啊。
1: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0: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
1: 嗯、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
1: 嗯、
0: 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哦、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 6.89 降到了 5.73， 甘油三酯从 2.9 降到了 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 4.28 降到了 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啊，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啊。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可乐维，
1: 嗯，
0: 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 那你说他那个叫可乐维的

0: 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没有 IP 也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
1: 嗯，
0: 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是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
1: 是
0: 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一天一粒儿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 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老
1: 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有4万份吧。但是你想，我们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真
0: 是聪明的啊。
1: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 为重患开启康复。

0: 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共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4: 梁老师
3: 啊，
4: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
3: 啊对呀、啊、
4: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3: 哎呦，是吗？
4: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3: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4: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3: 哦，从国外买的。
4: 对。
3: 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4: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3: 哦。
4: 都十几年了。
3: 啊。
4: 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3: 啊，
4: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3: 都吃遍了。
4: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3: 哎呦，就是用着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4: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3: 嗯，
4: 后来就加到两种，
3: 嗯，
4: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3: 哦，
4: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3: 嗯嗯，
4: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3: 哦，
4: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3: 没错，
4: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3: 嗯，
4: 说让我试一试。
3: 嗯，
4: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3: 挺好的，
4: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3: 那挺好啊。啊，不错。
4: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3: 哦，
4: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3: 又到150了。哦，
4: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3: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4: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3: 明白了明白了。嗯，
4: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3: 哦，
4: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3: 嗯，
4: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3: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3: 啊。
4: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3: 啊，
4: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3: 是，
4: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3: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4: 是是，
3: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
4: 是是是。
3: 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

0: 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五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1: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听，
0: 嗯，
1: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0: 明白。
1: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1: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0: 没错，
1: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1: 哎，谢谢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0: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0: 没错呀。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I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0: 哎呦，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那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0: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0: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0: 哦，
3: 我看她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0: 啊。
3: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0: 哦，
3: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去给我买点吗？
0: 啊。
3: 当时姑娘说 I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0: 这个
3: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0: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0: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3: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0: 哦，
3: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0: 啊，
3: 低压得快80左右，
0: 这不完全正常吗？ 是吧？
3: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

0: 有时候最高吧，也就100是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0: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0: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
0: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1: 哦。
0: 用了两天 I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1: 哦。
0: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
1: 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0: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1: 哦。
0: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酸只是1.25。
1: 当时哈。
0: 但是上个月我就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1: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1年2年了。那如果我问你？嗯，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0: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1: 对，
0: 想买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1: 嗯、
0: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1: 啊、
0: 嗯，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
0: 嗯
1: 哦，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1-2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0: 对呀，这太长了，别说2-3年，2-3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0: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0: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指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哦、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0: 你讲的其实虽然有些我不懂嘛，但是我明白了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1: 对，
0: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1: 对，
0: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1: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0: 那就谢谢了，是吧？
1: 别客气，
0: 好，
1: 再见啊。
0: 啊，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吗？哎呀，
3: 啊啊，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1: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
1: 嗯。
3: 啊，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1: 哦。
3: 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
3: 嗯、
1: 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3: 嗯、
1: 是吧、
3: 嗯、
1: 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吧，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的样啊、
1: 哎、
3: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
1: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通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1: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
3: 嗯、
1: 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1: 哦。哦
3: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

0: 激酶纤维果饮那个
1: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0: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
1: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0: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我心衰了以后哈、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1: 哦，这样。
0: 哎，
1: 哦、
0: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1: 啊。
0: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1: 哎，对。
0: 脑也容易出血。
1: 对，脑梗、心梗，对。嗯、
0: 啊，完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1: 嗯。
0: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了。
1: 嗯。
0: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1: 就缺啥来啥了，就是
0: 对呀、啊，然后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1: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0: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1: 顺畅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嗯，那不错不错。
0: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个关节康。
1: 关节康哦，
0: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1: 嗯，
0: 那个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1: 嗯，
0: 我一身都是病啊。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0: 我今年75周岁了。
1: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啊，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
0: 嗯。
1: 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是不？嗯，
0: 是，
1: 嗯。
0: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吧？
1: 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哦、是心衰了。
0: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1: 嗯，
0: 他让我做手术
1: 啊、哦，
0: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1: 起搏器，嗯，
0: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0: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1: 嗯，
0: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0: 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0: 啊、
1: 哦，
0: 完、嗯、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
1: 嗯、
0: 那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0: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0: 对呀、啊，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矫情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它、
1: 嗯、
0: 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
1: 嗯，
0: 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
1: 嗯、
0: 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0: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0: 那我有点忘了，
1: 嗯、
0: 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0: 没有，我一看他说它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1年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0: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1: 嗯、
0: 说白了，
1: 嗯
0: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个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0: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哎、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啊。
0: 就这个我就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0: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便宜这都是80多70多。
1: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
0: 嗯、
1: 那就完全正常了。
0: 哦、
1: 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
0: 哦、
1: 你不说你心衰吗、
0: 嗯、
1: 你记住啊、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1期或者2期心衰的话、嗯、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0: 嗯，
1: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
0: 嗯、
1: 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嗯、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0: 哦、
1: 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扣食用的挺好呗，
0: 就那个数就今天早晨
1: 啊、
0: 嗯、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的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
0: 嗯、
1: 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扣食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
0: 嗯、
1: 那就不叫事儿。
0: 嗯， 哎，我不瞒您说哈、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1: 嗯，
0: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1: 嗯、
0: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扣十，但是我吃啊，
1: 嗯，
0: 有点干着急，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哈、啊。
1: 嗯，
0: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啊！完、啊、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
0: 就
1: 是其实吧，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0: 嗯嗯，
1: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
0: 嗯，
1: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0: 嗯、
1: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0: 嗯嗯、
1: 啊、
0: 嗯、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啊，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嘛，嗯、
1: 啊，
0: 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在啊，完了那个在医大医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
1: 嗯，
0: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1: 嗯，
0: 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1: 啊，
0: 还有那个叫滑膜炎，
1: 滑膜炎，
0: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1: 招说话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0: 您说太对了，
1: 对，
0: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1: 嗯。
0: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啊、哦、
1: 嗯，
0: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
1: 嗯、
0: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
1: 嗯、
0: 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
1: 嗯、
0: 搁手这一杆、
1: 嗯、
0: 里头就是迎面的病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
1: 啊，
0: 就在里头、
1: 啊、
0: 你不使劲摁着捋它吧、
1: 嗯、
0: 你弄不出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1: 嗯，
0: 就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排片呢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1: 嗯，
0: 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1: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完、
1: 嗯、
0: 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1: 啊！
0: 给我弄了，我吃了。我不瞒你说哈、
1: 啊，
0: 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1: 啊。
0: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1: 啊。
0: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这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
1: 啊、
0: 因为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1: 哎，
0: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1: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0: 能吃上劲儿就是。
1: 啊，
0: 本身就这么走就拿要那我不敢走。
1: 嗯嗯
0: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做不好，你动能不好都容易骨折。
1: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0: 啊、
1: 对、
0: 嗯。啊，骨量减少嘛。
1: 嗯，
0: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1: 嗯、
0: 就这骨量这会儿始终都是就这结果。完、
1: 嗯
0: 啊、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1: 啊，
0: 但我这吃的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0: 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
0: 嗯、
1: 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
0: 嗯、
1: 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
0: 嗯、
1: 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
0: 嗯、
1: 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对呀、啊、你没我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
1: 啊、
0: 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

0: 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1: 明白，
0: 这样的不打标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了，就这个牡蛎干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0: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哈。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她吸收不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0: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0: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我说走道挺好的呀。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了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0: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0: 我也买了。
1: 牙膏，对吧？
0: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儿，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儿用完了是不是就都收益了？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的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没少买。买准一次又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俺家老头哈、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1: 啊、
0: 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0: 洗澡了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1: 啊，
0: 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1: 哎呦，
0: 完了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0: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0: 你费点他好就行呗。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我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个就是脚气膏、
1: 药膏呗，是不？
0: 哎，对，
1: 不行，
0: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0: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0: 总是在
1: 这
0: 身上。
1: 哎，
0: 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
1: 那、
0: 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了，他可有意思。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越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王浆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结果他跟人说到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0: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是
0: 过一阵应该有啊、我一般吧他说这地方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呢，
1: 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40块买，你说
0: 对呀、
1: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0: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漏的，这是
1: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挺好啊。
0: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呐？
1: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

0: 你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1: 对呀、啊，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
0: 嗯，
1: 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0: 是
1: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0: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1: 对
0: 不？
1: 嗯，
0: 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5: 孤独感，
3: 对，
5: 是吧？
3: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5: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1: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0: 啊。
1: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0: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1: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0: 啊，
1: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
0: 嗯，
1: 70岁了，
0: 嗯，
1: 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0: 嗯，
1: 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0: 应该呀。
1: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
0: 嗯，
1: 互相有个照应。
0: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嗯、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
1: 嗯，
0: 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1: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
0: 嗯，
1: 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
0: 嗯，
1: 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0: 挺好啊。
1: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
0: 嗯，
1: 儿女啊还拿出了5万块钱当做彩礼
0: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万块钱做彩礼、
1: 嗯、对。
0: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1: 是呢，
0: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1: 是吧、啊、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0: 没错，
1: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0: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
1: 嗯，
0: 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
1: 嗯，
0: 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1: 对呀，
0: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1: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
0: 嗯，
1: 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0: 哦，
1: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0: 嗯，
1: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0: 哎呦，危险呢！
1: 就还好送医及时，
0: 嗯，
1: 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
1: 嗯、
0: 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1: 嗯，
0: 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1: 嗯，
0: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嗯，
0: 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1: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0: 嗯，
1: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
0: 嗯，
1: 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0: 啊
1: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0: 哦，
1: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0: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1: 嗯、
0: 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1: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0: 嗯，
1: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0: 那怎么了？
1: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0: 傻眼了？
1: 嗯、
0: 哦。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事儿，人没了。
0: 人没了、啊、突发什么事儿了、
1: 不是，这个人没，是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0: 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1: 嗯，
0: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1: 嗯，
0: 那不对呀、啊、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的
1: 彩
0: 礼吗、
1: 嗯、
0: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问问什么原因呢？
1: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0: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1: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吧不是为了钱，
0: 嗯
1: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0: 啊。对呀，
1: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0: 哦，
1: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0: 呵，
1: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0: 明白了，
1: 嗯，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0: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1: 嗯，
0: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

0: 没有理儿，
1: 是不是也挺有理的？
0: 也在理儿，
1: 对吧？
0: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1: 嗯，
0: 就有过这样不
1: 不
0: 幸的
1: 幸，
0: 遭遇，
1: 对，
0: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1: 嗯，
0: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1: 嗯，
0: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1: 是的，
0: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1: 对。
0: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
1: 嗯，
0: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她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她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1: 嗯，
0: 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
1: 对
0: 来。
1: 呀，慢慢我还给你。
0: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1: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还付出金钱了，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0: 是啊，
1: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它确实一种无奈。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
1: 嗯，嗯，
0: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1: 嗯，嗯，
0: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对呀，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
1: 嗯，
0: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的，啊，
1: 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但是在美国，这议员
1: 都很
0: 哈，
1: 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1: 嗯，
0: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三天两头的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3天2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啊？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
1: 是像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是
1: 嗯，
0: 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8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 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半。
0: 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他关键是离了两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两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
1: 嗯，
0: 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的，嗯，
1: 这不也生活过来了。

0: 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1: 嗯，
0: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0: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
1: 嗯，
0: 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
1: 嗯，
0: 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哦，专人守护着呢。
0: 对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
0: 哎，
1: 想不开这个结，
0: 得安抚他的情绪。
1: 哎呦，
0: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1: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啊，对呀。
1: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它控下来。
0: 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
1: 嗯，
0: 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
1: 嗯，
0: 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1: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0: 对呀，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89降到了5.73。甘油三酯从2.9降到了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4.28降到了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啊。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可乐维，
1: 嗯，
0: 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那你说它那个叫可乐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
1: 嗯，
0: 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
1: 嗯，
0: 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
1: 嗯，
0: 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
1: 嗯。
0: 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
1: 嗯，
0: 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这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
1: 嗯，
0: 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
1: 是
0: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

0: 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那些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
1: 嗯，
0: 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儿，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
1: 嗯，
0: 一天一粒儿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
1: 嗯，
0: 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
1: 嗯，
0: 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 了，
0: 嗯，
1: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是
1: 嗯。
0: 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
1: 嗯，
0: 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
1: 没
0: 几
1: 占
0: 百
1: 多
0: 个名
1: 少。
0: 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
0: 啊，这
1: 真
0: 是聪
1: 是。
0: 明的
1: 对
0: 啊。
1: 啊，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众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电话是

0: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2: 梁老师
1: 啊，
2: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1: 啊，对呀。
2: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1: 哎呦，是吗？
2: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1: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1: 哦，从国外买的。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2: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哦，
2: 都十几年了。
1: 啊、
2: 嗯。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1: 啊，
2: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1: 都吃遍了，
2: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1: 哎呦，就是用的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2: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1: 嗯，
2: 后来就加到两种，
1: 嗯，
2: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加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1: 哦，
2: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1: 嗯嗯，
2: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1: 哦，
2: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1: 没错，
2: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1: 嗯，
2: 说让我试一试。
1: 嗯，
2: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2: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1: 那挺好啊，啊，不错。
2: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1: 哦，
2: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1: 又到150了，哦。
2: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1: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2: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2: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1: 哦。
2: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1: 嗯，
2: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1: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1: 啊。
2: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1: 啊，
2: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呵，
2: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2: 是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
2: 是是是。
1: 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2: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5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2: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1: 嗯，
2: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2: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

0: 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1: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0: 没错，
1: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了。
0: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好吧？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0: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0: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0: 哎呦，呵呵，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0: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0: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0: 哦，
3: 我看到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啊。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0: 哦，
3: 我不知道，我姑娘再给我买一点吧。
0: 啊，
3: 当时姑娘说。A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0: 特别
3: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0: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0: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A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
3: 哦、
0: 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A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3: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0: 哦，
3: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0: 嗯，
3: 低压的话80左右，
0: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3: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0: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3: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0: 嗯，
3: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哦。
3: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0: 哦。
3: 用了两天 A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0: 哦。
3: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啊。
0: 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3: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0: 哦，
3: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三酯是1.25，
0: 当时哈，
3: 但是上个月我去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0: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A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一年两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3: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0: 对，
3: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我问有没有 A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0: 啊、
3: 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0: 啊。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

0: 一直记，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一两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太长了，别说两三年，两三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0: 嗯，
1: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0: 对吧？
1: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0: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止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1: 你讲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不懂嘛，但是我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0: 对，
1: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0: 对，
1: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0: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1: 那就谢谢了，是吧？
0: 别客气，好，
1: 好好好、
0: 啊，再见啊。
1: 好，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吗？哎呀，
3: 啊啊！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0: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
0: 嗯、
3: 啊，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0: 哦。
3: 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
3: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这样啊。
0: 哎呦，
3: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嗯、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个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0: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
3: 嗯、
0: 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0: 哦。哦，
3: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0: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3: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啊、
0: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3: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我心衰了以后哈、
0: 啊，
3: 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0: 哦，这样。
3: 哎、
0: 哦、
3: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0: 啊。
3: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0: 哎，对，
3: 脑也容易出血。
0: 对，脑梗、心梗，对。嗯、
3: 啊，完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0: 嗯。
3: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0: 嗯。
3: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0: 就缺啥来啥了，就是。
3: 对呀、啊，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0: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3: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0: 顺畅了、
3: 嗯、
0: 是吧？
3: 哎，对对，
0: 嗯，那不错、
3: 嗯、
0: 不错。
3: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个关节康。
0: 关节康哦。
3: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0: 嗯。
3: 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0: 嗯。
3: 我一身都是病啊。
0: 多大年岁了您呢？
3: 我今年75周岁了。
0: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啊，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
3: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
3: 嗯、
0: 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嗯、
0: 是不、嗯、
3: 是，我吧

0: 话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吧？
1: 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心衰了。
0: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1: 嗯，
0: 他让我做手术，
1: 哦，
0: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1: 起搏器，嗯，
0: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0: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1: 嗯，
0: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0: 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0: 啊、哦，完、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
1: 嗯、
0: 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0: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0: 对呀，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了解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0: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0: 那我有点忘了，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0: 没有，我一看他说它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一年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0: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1: 嗯、
0: 说白了，
1: 嗯
0: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个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0: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说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嗯、
0: 就这个我就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0: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前一阵都是80多70多。
1: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嗯、那就完全正常了。
0: 哦、
1: 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
0: 哦、
1: 你不说你心衰吗、
0: 嗯、
1: 你记住啊、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一期或者二期心衰的话、嗯、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0: 嗯，
1: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
0: 嗯、
1: 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嗯、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0: 哦、
1: 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扣食用的挺好呗。
0: 那个数就今天早晨
1: 啊、
0: 嗯、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嗯、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扣食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嗯、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
0: 哎、
1: 那就不叫事儿。
0: 哎、
1: 嗯、
0: 我不瞒您说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1: 嗯，
0: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1: 嗯、
0: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扣食，但是我吃啊，
1: 嗯
0: 有点干着急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啊、
1: 嗯，
0: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啊！完、啊、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就
0: 是
1: 其实吧，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0: 嗯嗯，
1: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
0: 嗯、
1: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0: 嗯、
1: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0: 嗯、
1: 啊、
0: 嗯、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啊，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不好嘛，
1: 嗯，
0: 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在啊，完了那个在医大一住院的时候、
1: 嗯、
0: 8年前吧，
1: 嗯，
0: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1: 嗯，
0: 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是其次，什么、嗯

0: 叶，
1: 啊，
0: 还有那个叫黄膜炎，
1: 黄膜炎，
0: 就11种病呢。我这一着急说不上来了。
1: 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0: 您说太对了。
1: 对，
0: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1: 嗯，
0: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哦。
1: 嗯，
0: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啊
1: 嗯，
0: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啊，搁手这一杆里头，就是迎面的病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就在里头、
1: 啊、
0: 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你弄不出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1: 嗯，
0: 就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排片的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1: 嗯，
0: 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1: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完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1: 啊！
0: 给我弄了，我吃了。我不瞒你说哈，啊、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1: 啊。
0: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1: 啊。
0: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
1: 啊、
0: 因为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1: 哎，
0: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1: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0: 能吃上劲儿就是。
1: 啊
0: 本身就这么走就拿要那我不敢走。
1: 嗯嗯。
0: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坐不好你动能不好都容易骨折。
1: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0: 啊、
1: 对。
0: 嗯、啊骨量减少嘛。
1: 嗯。
0: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1: 嗯、
0: 就这骨量这会儿始终就是就这结果。完、
1: 嗯
0: 啊、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1: 啊。
0: 但我这吃的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嗯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
0: 嗯。
1: 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0: 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
0: 嗯、
1: 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
0: 嗯、
1: 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
0: 嗯、
1: 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
0: 嗯、
1: 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对呀、啊、你没我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
1: 啊、
0: 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
1: 嗯、
0: 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1: 明白，嗯
0: 这那不打标啊，又我说的要我说我这骨头硬的，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0: 哦，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
1: 啊啊，
0: 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她吸收
0: 不
1: 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0: 对呀、啊，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0: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啊，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1: 嗯、
0: 然后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1: 嗯。
0: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了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怎么说、
0: 啊？
1: 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
0: 嗯、
1: 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
0: 嗯、
1: 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0: 嗯、
1: 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0: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
0: 嗯、
1: 红稻米油、
0: 嗯、
1: 还有

0: 的，
1: 我也买了
0: 牙膏，对吧、
1: 嗯？我也买了
0: 那个蜂王降噪，我都告诉大家伙儿，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
1: 嗯、
0: 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
1: 嗯，
0: 你说大家伙儿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哈、啊，梁老师哈、啊
0: 嗯，
1: 你刚才不提了蜂王降噪，我也买了，而且我没少买
0: 啊，
1: 买左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
0: 啊，
1: 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
0: 嗯、啊。
1: 俺家老头哈、啊、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0: 啊、
1: 哦，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0: 哎呀，
1: 洗澡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0: 啊，
1: 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0: 哎呦，
1: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0: 哎呦，
1: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0: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啊、但是有点费呀、啊。
1: 你非得他好就行呗。
0: 对对对、啊、
1: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物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里就是脚气膏、
0: 啊。药膏呗是不、嗯、
1: 哎对。
0: 不行。
1: 那里头激素也多。
0: 对。
1: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0: 对。
1: 总是在他身上。
0: 嗯。
1: 哎、
0: 嗯
1: 嗯。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
0: 嗯
1: 没节目。
0: 那、
1: 嗯。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他才有一个。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
0: 啊、
1: 就是话语也少、
0: 嗯、
1: 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王降噪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
0: 啊、
1: 他这人不爱表现、
0: 啊、
1: 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0: 你可不
1: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
0: 啊、
1: 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0: 没有是
1: 过一阵子应该有啊、
0: 嗯、
1: 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子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
0: 嗯嗯、
1: 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了
0: 这是真受益了、
1: 啊、
0: 要不然40块买你说
1: 对呀、
0: 啊、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1: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漏的这是
0: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嗯、挺好啊
1: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
0: 嗯、
1: 你得救了多少人呐
0: 如果说咱不明白、
1: 嗯、
0: 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
1: 嗯
0: 嗯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1: 对呀、啊、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
0: 嗯
1: 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0: 是
1: 就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0: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1: 对,
0: 对不
1: 嗯,
0: 嗯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哎、
0: 下回再聊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有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

0: 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5: 孤独感，
3: 对，
5: 是吧？
3: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5: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3: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5: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3: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5: 应该呀。
3: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互相有个照应
5: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3: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5: 挺好啊。
3: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儿女啊还拿出了50000块钱当做彩礼
5: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0000块钱做彩礼。
3: 对，
5: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3: 是呢，
5: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3: 是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5: 没错，
3: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5: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3: 对呀，
5: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3: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5: 哦，
3: 在家犯过几次病， 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5: 嗯，
3: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5: 哎呦，危险的。
3: 就还好送医及时，
5: 嗯，
3: 抢救过来了，脱离了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5: 那当然了，
3: 嗯，
5: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
3: 嗯，
5: 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3: 嗯，
5: 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
3: 嗯，
5: 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3: 嗯，
5: 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3: 嗯，
5: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3: 嗯，
5: 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3: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5: 嗯，
3: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
5: 嗯，
3: 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5: 啊
3: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5: 哦，
3: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5: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3: 嗯，
5: 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3: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5: 嗯，
3: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5: 那怎么了？
3: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5: 傻眼了？
3: 嗯，
5: 哦。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3: 出事儿，人没了。
5: 人没了，哦，突发什么事儿了？
3: 不是，这个人没，是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5: 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3: 嗯，
5: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3: 嗯，
5: 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五万块钱的
3: 彩
5: 礼吗？
3: 嗯，
5: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问问什么原因呢？
3: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5: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3: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吧不是为了钱，
5: 嗯
3: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5: 啊。对呀，
3: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5: 哦，
3: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5: 呵，
3: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5: 明白了。
3: 嗯，到时候那五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5: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3: 哦，
5: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3: 是不是也挺有理？
5: 也在理儿，
3: 对吧？
5: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3: 嗯，
5: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3: 嗯
5: 就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3: 对，
5: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3: 嗯，
5: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3: 嗯，
5: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3: 是的。
5: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3: 对，
5: 一年两年还是五年八年，
3: 嗯，
5: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他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他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3: 嗯，
5: 你说五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来。
3: 对呀，慢慢我还给你。
5: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3: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5: 嗯，
3: 还付出金钱了，
5: 嗯，
3: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5: 是啊，
3: 失恋呀。
5: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他确实一种无奈，
3: 嗯，
5: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
3: 嗯，
5: 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

0: 想的想过日子的人。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
1: 嗯，
0: 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1: 嗯，
0: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啊，对呀、啊。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啊、离婚过3次，
1: 嗯，
0: 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
1: 嗯，
0: 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1: 很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
1: 嗯，
0: 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1: 嗯，
0: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3天2头的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3天2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啊？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啊，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1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
0: 多儿戏吧。
1: 嗯，
0: 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8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啊、
0: 哦，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
1: 嗯，
0: 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半。
0: 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他关键是离了2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2次婚了。第3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3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的。
0: 嗯，
1: 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3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

0: 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然后还老外出，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语气呢特别的亲密。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
0: 谁也
1: 啊！
0: 接受不了嘛，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哟，天
0: 对
1: 哪！
0: 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这一个羊身上薅羊毛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
0: 哎
1: 溃。
0: 呦，何止崩溃呀、啊！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1: 肯定啊。
0: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1: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0: 可不
1: 何
0: 吗？
1: 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0: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1: 有身份位置，
0: 身份在那摆着呢，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1: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0: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1: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0: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1: 你说啊，气踏伤肝，
0: 对。
1: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他有情可原啊！
0: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1: 对。
0: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他本身心脏就不好，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1: 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

0: 人守护着
1: 对
0: 呢。
1: 呀、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0: 对呀，
1: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想不开这个结儿。
1: 得安抚他的情绪，
0: 哎呦，
1: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0: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1: 啊，对
0: 呀，
1: 呀、啊，
0: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它控下来。
1: 对呀、啊，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0: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1: 对呀、啊，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它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唯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0: 乐可唯注射
1: 哎哎，
0: 液是
1: 对，
0: 什么？
1: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0: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
1: 啊，
0: 啊，
1: 对呀，
0: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1: 对呀，
0: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1: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0: 效果怎么样？
1: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89降到了5.73，甘油三酯从2.9降到了1.87，低密度脂蛋白从4.28降到了3.15。你
0: 哇，
1: 看，
0: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1: 对呀，
0: 降了这么多，后来呢？
1: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3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0: 那你说，梁老师，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呀？
1: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科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0: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0: 对。
1: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啊，那你说它那个叫科乐维的这个注射液？他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没有 IP 也好，而且他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0: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
1: 特
0: 啊。
1: 别靠谱吧？
0: 对呀。
1: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0: 哇！
1: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0: 关键这太神奇了，
1: 对呀，

0: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1: 那当然了，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啊，
0: 是。
1: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那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一天一粒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0: 哇，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
1: 嗯，
0: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1: 先把名额抢上，
0: 对，
1: 是吧？
0: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1: 有经验，聪明人，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
0: 没
1: 几
0: 占
1: 百
0: 多
1: 个名
0: 少，
1: 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0: 还
1: 啊，
0: 真
1: 这是聪
0: 是。
1: 明的
0: 对
1: 啊。
0: 啊，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1: 没错。
0: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

0: 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2: 梁老师
1: 啊，
2: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
1: 啊对呀、
2: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1: 哎呦，是吗？
2: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1: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
2: 是是
1: 怎么回事？
2: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1: 哦，从国外买的。
2: 对。
1: 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2: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哦。
2: 都十几年了。
1: 啊、
2: 那加完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1: 啊。
2: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1: 都吃遍了。
2: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1: 哎呦，就是用的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2: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1: 嗯。
2: 后来就加到两种。
1: 嗯。
2: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1: 哦，
2: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1: 嗯嗯。
2: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1: 哦，
2: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1: 没错，
2: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1: 嗯，
2: 说让我试一试。
1: 嗯，
2: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2: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1: 那挺好啊。啊，不错。
2: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1: 哦，
2: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1: 又到150了。哦，
2: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1: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2: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2: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1: 哦。
2: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1: 嗯，
2: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1: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1: 啊，
2: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1: 啊，
2: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是。
2: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2: 是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2: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5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2: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1: 嗯，
2: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2: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0: 临床数据显示啊 ，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
1: 好，
0: 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1: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0: 没错，嗯。
1: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0: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0: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哦，
3: 他们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2瓶，我都吃了。
0: 哎呦，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0: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0: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0: 哦，
3: 我看她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0: 啊。
3: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哦，那现在这2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0: 哦，
3: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点吗？
0: 啊，
3: 当时姑娘说。A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都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0: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0: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
3: 哦、
0: 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2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3: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0: 哦，
3: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0: 啊，
3: 低压的话80左右，
0: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3: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0: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3: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0: 嗯，
3: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哦。
3: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0: 哦。
3: 用了2天 I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0: 哦。
3: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啊。
0: 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3: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0: 哦，
3: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酸酯是1.25，
0: 当时哈，
3: 但是上个月我就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0: 现在又涨了。用2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1年2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3: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0: 对，
3: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0: 嗯、
3: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 让我说。

0: 中文名字
1: 啊。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我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一两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0: 对呀，这还长了，别说两三年，两三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0: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0: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指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0: 你讲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不懂嘛，但是我明白了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1: 对，
0: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1: 对，
0: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1: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0: 那就谢谢了，是吧？
1: 别客气，好，
0: 好好好好，
1: 啊，再见啊。
0: 啊，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吗？哎呀，
3: 啊，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1: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
1: 嗯，
3: 啊，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1: 哦，
3: 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吧，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这样啊。
1: 哎呦，
3: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嗯，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通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1: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1: 哦。哦，
3: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1: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3: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啊，
1: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3: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
1: 啊，
3: 我心衰了以后哈，啊，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1: 哦，这样。
3: 哎，
1: 哦，
3: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1: 啊。
3: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1: 哎，对，
3: 脑也容易出血。
1: 对，脑梗、心梗，对。嗯，
3: 啊，完我最后的还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1: 嗯，
3: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1: 嗯，
3: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1: 嗯，就缺啥来啥了就，
3: 就对呀，啊。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1: 西梅汁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3: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1: 顺畅了，是吧？
3: 哎，对对，
1: 嗯，那不错不错。
3: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个关节康。
1: 关节康，哦，
3: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1: 嗯，
3: 那个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1: 嗯，
3: 我一身都是病啊。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3: 我今年75周岁了。
1: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就是我们

0: 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是不是？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了吗？是不？
1: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吧？
0: 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心衰了。
1: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0: 嗯，
1: 他让我做手术
0: 啊，
1: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0: 起搏器，
1: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0: 嗯，
1: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0: 嗯，
1: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0: 哎呦，嗯，
1: 进去了，
0: 嗯。
1: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0: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1: 啊、哦，完、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
0: 嗯、
1: 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0: 嗯。
1: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0: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1: 对呀、啊，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了解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
0: 嗯，
1: 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
0: 嗯，
1: 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
0: 嗯、
1: 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0: 嗯，
1: 但用了之后哈、啊，真就没啥结果。
0: 它含量多少啊？
1: 那我有点忘了，
0: 嗯、
1: 那个瓶它吃了都甩了。
0: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伙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1: 没有，我一看他说它的含量还挺高呢，
0: 嗯，
1: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一年吧、
0: 嗯，
1: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0: 嗯，
1: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0: 嗯、
1: 说白了，
0: 嗯
1: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个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0: 嗯，
1: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0: 对。
1: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就这个我就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0: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1: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0: 91还算可以吧。
1: 前一阵都是80多70多。
0: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嗯、那就完全正常了。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
1: 哦哦，
0: 你不说你心衰吗、
1: 嗯、
0: 你记住啊、
1: 嗯、
0: 要是能达到这个1期或者2期心衰的话、嗯、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1: 嗯，
0: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嗯、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1: 哦、
0: 对啊。
1: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0: 那就辅酶扣食用的挺好呗。
1: 昨天我还是那个数，就今天早晨
0: 啊、
1: 嗯、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0: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哦、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扣食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1: 嗯、
0: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嗯、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嗯、那就不叫事儿。
1: 哎、
0: 嗯、
1: 我不瞒您说哈、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0: 嗯，
1: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0: 嗯、
1: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扣食，但是我吃啊，
0: 嗯，
1: 有点干着急、
0: 嗯、
1: 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哈、啊
0: 嗯，
1: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0: 啊
1: 啊！完、啊、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0: 我跟你讲啊，就
1: 是
0: 其实吧，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1: 嗯嗯，
0: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圈就够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1年2年。
1: 嗯，
0: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1: 对
0: 对, 对，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1: 嗯、
0: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1: 嗯嗯、
0: 啊、
1: 嗯、对，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啊，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吗？
0: 嗯，
1: 我一直煮柜儿都煮了能有将近9年了。
0: 哎呦，
1: 在啊，完了那个在医大一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
0: 嗯，
1: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0: 嗯，
1: 11种病，
0: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1: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0: 啊，
1: 还有那个叫滑膜炎，
0: 滑膜炎，
1: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0: 招说话来的，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1: 您说太对了，
0: 对，
1: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0: 嗯。
1: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哦，
0: 嗯，
1: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啊、地方医院呐、啊
0: 嗯、
1: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
0: 嗯、
1: 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个哈、
0: 嗯、
1: 搁手这一杆、
0: 嗯、
1: 里头就是迎面的地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
0: 啊，
1: 就在里头、
0: 啊嗯、
1: 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你弄不出来。
0: 嗯，
1: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0: 嗯，
1: 就看也看不出来，
0: 嗯，
1: 什么排片的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0: 嗯，
1: 完、
0: 嗯、
1: 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0: 嗯、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1: 啊，对呀，
0: 嗯，
1: 完、哦、我说的不行，把这个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0: 啊，
1: 给我弄了我吃了，我不瞒你说哈、啊、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0: 啊，
1: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嗯嗯，
1: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0: 啊，
1: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因为、
0: 啊、
1: 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0: 哎，
1: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0: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1: 能吃上劲儿就是。
0: 啊，
1: 本身就这么走就难，要那我不敢走。
0: 嗯嗯。
1: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做不好，你动弹不好，我都容易骨折。
0: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1: 啊、
0: 对、嗯。
1: 啊，骨量减少嘛。
0: 嗯。
1: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0: 嗯、
1: 就这骨量这块儿，始终都是就这个结果。完，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0: 啊。
1: 但我这个吃的确实挺好。
0: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
1: 哦、
0: 是吧，
1: 对，你说太对了。
0: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
1: 嗯、
0: 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
1: 嗯、
0: 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
1: 嗯、
0: 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呀、啊、你没有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你看我都不用给我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
0: 啊、
1: 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
0: 嗯、
1: 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0: 明白。嗯，
1: 这那不打标啊，又我说的要我说我这骨头硬了，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0: 啊、
1: 哦，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
0: 嗯嗯。
1: 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0: 对，她吸收
1: 不
0: 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1: 对呀、啊，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0: 嗯。
1: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
0: 啊，
1: 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0: 嗯、
1: 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0: 嗯。
1: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了不晃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0: 对，要怎么说、
1: 啊？
0: 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
1: 嗯、
0: 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 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1: 嗯，

0: 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0: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0: 我也买了
1: 牙膏，对吧、
0: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了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还没少买买左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俺家老头哈、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0: 洗澡了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1: 哎呦，
0: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0: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0: 你就费点他好就行呗。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里就是脚气膏、
1: 药膏呗，是不？
0: 哎，对，
1: 不行，
0: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0: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0: 总是在他身上。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了，他还有一个，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皇浆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的，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0: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是
0: 过一阵应该有啊、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
1: 了，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40块买你说
0: 对呀、
1: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0: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漏的，这是
1: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挺好啊。
0: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呐？
1: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0: 对呀、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1: 是
0: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1: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对不？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0: 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5: 孤独感，
3: 对，
5: 是吧？
3: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5: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3: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5: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3: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5: 嗯，
3: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5: 应该呀。
3: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
5: 嗯，
3: 互相有个照应。
5: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3: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

0: 还挺合得来。
1: 挺好啊。
0: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
1: 嗯。
0: 儿女啊，还拿出了5万块钱当做彩礼。
1: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万块钱做彩礼。
0: 对。
1: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这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0: 是呢。
1: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0: 是
1: 啊。
0: 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1: 没错，
0: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1: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
1: 嗯，
0: 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1: 哦，
0: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1: 嗯，
0: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得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1: 哎呦，危险呐！
0: 就还好送医及时，
1: 嗯。
0: 抢救过来了，脱离了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1: 那当然了，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
0: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1: 的。
0: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
1: 嗯，嗯。
0: 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1: 啊，
0: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1: 哦，
0: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1: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0: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1: 嗯，
0: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1: 那怎么了？
0: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就傻眼了。
1: 傻眼了。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事儿，人没了。
1: 人没了，突发什么事儿了？
0: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
1: 哦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0: 了。
1: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五
0: 五
1: 万块
0: 万
1: 钱
0: 块钱
1: 的
0: 彩
1: 彩
0: 礼，
1: 礼吗？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0: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1: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
0: 哎
1: 啊。
0: 呀，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
1: 嗯。
0: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1: 啊，对呀。
0: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1: 哦。
0: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1: 呵。
0: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1: 明白了。
0: 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1: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0: 是不是也挺有理
1: 也
0: 的，
1: 在理儿。
0: 对吧？
1: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就有过这样不
0: 不
1: 幸的
0: 幸，
1: 遭遇，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0: 是的，
1: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0: 对，
1: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她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她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
0: 对
1: 来。
0: 呀，慢慢我还给你。
1: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0: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1: 嗯，
0: 还付出金钱了，
1: 嗯，
0: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1: 是啊，
0: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它确实一种无奈。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啊，对呀、啊。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1: 很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3天2头的就吵架了。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3天2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
0: 多儿戏吧。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大概在老二8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
0: 半。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他关键是离了2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2次婚了，第3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2孩子了，你得让这2孩子生活有盼头啊，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3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0: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1: 啊，
0: 的，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1: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0: 嗯，
1: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啊？
1: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然后还老外出，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语气呢特别的亲密。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0: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1: 谁也接受不了嘛，是不
0: 是？是不
1: 是
0: 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1: 啊，对呀，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0: 哎呦天，
1: 对吧？
0: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1: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0: 不要财产了。
1: 对，也不能可这一个羊身上薅羊毛
0: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1: 啊。啊。
0: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1: 哎，对呀。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0: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
1: 哎
0: 溃。
1: 呦，何止崩溃呀！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0: 肯定啊。
1: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0: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1: 可不
0: 何
1: 吗？
0: 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1: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0: 有身份位置。
1: 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0: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1: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0: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1: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0: 你说啊，气踏伤肝，
1: 对，
0: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1: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0: 对，
1: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他本身心脏就不好，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0: 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1: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
0: 对，
1: 态，
0: 他的崩溃程度啊。
1: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得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1: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0: 哦，这。

0: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1: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0: 对啊，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维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1: 乐可维注射液是什么？
0: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
1: 嗯，
0: 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啊。
0: 对呀，
1: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0: 对呀，
1: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0: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
1: 嗯，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嗯，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
1: 嗯，
0: 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 6.89 降到了 5.73， 甘油三酯从 2.9 降到了 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 4.28 降到了 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是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啊。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可乐维，
1: 嗯，
0: 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那你说它那个叫可乐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
1: 嗯，
0: 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
1: 嗯，
0: 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
1: 嗯，
0: 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
1: 嗯，
0: 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
1: 嗯，
0: 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是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
1: 嗯，
0: 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啊，
1: 是
0: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
1: 嗯，
0: 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
1: 嗯，
0: 一天一粒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

0: 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 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真是，
0: 这是聪明的啊。
1: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

0: 说就行，好不？
1: 梁老师
0: 啊，
1: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0: 啊，对呀、啊。
1: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0: 哎呦，是吗？
1: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0: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1: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0: 哦，从国外买的。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1: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哦。
1: 都十几年了。
0: 啊。
1: 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0: 啊。
1: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0: 都吃遍了。
1: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0: 哎呦，就是用着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1: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0: 嗯，
1: 后来就加到两种，
0: 嗯，
1: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0: 哦。
1: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0: 嗯嗯。
1: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0: 哦。
1: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没错。
1: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0: 嗯。
1: 说让我试一试。
0: 嗯。
1: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0: 挺好的。
1: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0: 那挺好啊，啊，不错。
1: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0: 哦，
1: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0: 又到150了。哦，
1: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0: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1: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0: 明白了，明白了，嗯。
1: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0: 哦，
1: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0: 嗯，
1: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0: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0: 啊。
1: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0: 啊，
1: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0: 呵。
1: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是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这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5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1: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0: 嗯，
1: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0: 明白。
1: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1: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0: 没错，嗯。
1: 哎呀， 这些年。

0: 这个家要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了。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好吧？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1: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1: 没错呀，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1: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1: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1: 哎呦，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那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1: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1: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1: 哦，
3: 我看到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1: 啊。
3: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1: 哦，
3: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点吗？
1: 啊，
3: 当时姑娘说。A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1: 都得
3: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3: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1: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A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
3: 哦、
1: 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A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3: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1: 哦，
3: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1: 啊，
3: 低压的话80左右，
1: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3: 是啊，干点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3: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3: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
3: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1: 哦。
3: 用了两天 APE 之后吧，放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1: 哦。
3: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啊。
1: 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3: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1: 哦，
3: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酸只是1.25，
1: 当时哈，
3: 但是上个月我就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1: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一年两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3: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1: 对，
3: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1: 嗯、
3: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1: 啊、
3: 嗯，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
3: 嗯
1: 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止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一两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

0: 续叫超长效，对吧？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太长了，别说两三年，两三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0: 嗯，
1: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0: 对吧？
1: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0: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止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哦、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1: 你讲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不懂嘛，但是我明白了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0: 对，
1: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0: 对，
1: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0: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1: 那就谢谢了，是吧？
0: 别客气。好，
1: 好好好好、
0: 啊、再见啊。
1: 好，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吗？哎呀，
3: 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0: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
0: 嗯、
3: 啊，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完、
0: 哦、
3: 那个大爱的精神吧，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
3: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这样啊。
0: 哎呦，
3: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嗯、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个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0: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
3: 嗯、
0: 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0: 哦。哦
3: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0: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3: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啊、
0: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3: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
0: 啊、
3: 我心衰了以后哈、啊，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0: 哦，这样。
3: 哎、
0: 哦、
3: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0: 啊，
3: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0: 哎，对，
3: 脑也容易出血。
0: 对，脑梗、心梗，对、嗯、
3: 啊。完，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0: 嗯，
3: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0: 嗯，
3: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
0: 嗯、
3: 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0: 就缺啥来啥了就，
3: 就是吧？对呀、啊，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0: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嗯，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3: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0: 顺畅了、
3: 嗯、
0: 是吧？
3: 哎，对对，
0: 嗯，那不错不错。
3: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关节康。
0: 关节康哦。
3: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0: 嗯，
3: 那个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0: 嗯，
3: 我一身都是病啊。
0: 多大年岁了您呢？
3: 我今年75周岁了。
0: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
3: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
3: 嗯、
0: 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嗯、
0: 是不、嗯、
3: 是，
0: 嗯，
3: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
0: 吧？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心衰了。
3: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0: 嗯，
3: 他让我做手术
0: 啊，
3: 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0: 起搏器。嗯

0: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0: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那个，
1: 嗯，
0: 反正而言，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0: 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0: 啊、
1: 哦，
0: 完、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0: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0: 对呀、啊，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矫情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
1: 嗯，
0: 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
1: 嗯、
0: 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
1: 嗯、
0: 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0: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0: 那我有点忘了、
1: 嗯、
0: 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
0: 嗯、
1: 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是260毫克，他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0: 没有，我一看他说他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一年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0: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1: 嗯、
0: 说白了，
1: 嗯
0: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么的好的能治病的呀，这个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0: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啊。
0: 就这个我就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0: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便宜这都是80多70多。
1: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
0: 嗯、
1: 那就完全正常了。
0: 哦、
1: 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
0: 哦、
1: 你不说你心衰吗、
0: 嗯、
1: 你记住啊、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1期或者2期心衰的话、嗯、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0: 嗯，
1: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
0: 嗯、
1: 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嗯、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0: 哦、
1: 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扣食用的挺好呗，
0: 就那个数就今天早晨
1: 啊、
0: 嗯、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的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
0: 啊、
1: 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 Q 十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
0: 哎、
1: 那就不叫事儿。
0: 哎、
1: 嗯、
0: 我不瞒您说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1: 嗯，
0: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1: 嗯、
0: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 Q 十，但是我吃啊，
1: 嗯，
0: 有点干着急、
1: 哎、
0: 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啊。
1: 嗯，
0: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啊！完、啊、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
0: 就
1: 是其实吧、
0: 嗯，
1: 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0: 嗯嗯，
1: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1年2年。
0: 嗯，
1: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0: 嗯、
1: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0: 嗯嗯、
1: 啊、
0: 嗯、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嘛，
1: 嗯，
0: 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在啊，完了那个在1大1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
1: 嗯，
0: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1: 嗯，
0: 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1: 啊，
0: 还有那个叫滑膜炎，
1: 滑膜炎。
0: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1: 招接不上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
0: 嗯，
1: 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
0: 嗯、
1: 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

0: 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哦、对不对？
1: 您说太对了。
0: 对，
1: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0: 嗯，
1: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啊、哦。
0: 嗯。
1: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啊
0: 嗯，
1: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啊，搁手这一改，里头就是迎面的地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就在里头、
0: 啊、
1: 你不使劲摁它捋的话你弄不出来。
0: 嗯，
1: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0: 嗯，
1: 就看也看不出来，
0: 嗯、
1: 什么排片的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0: 嗯，
1: 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0: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1: 啊对呀，
0: 嗯，
1: 完、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0: 啊，
1: 都弄了我吃了，不瞒你说哈、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0: 啊。
1: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
0: 嗯嗯，
1: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0: 啊，
1: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因为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0: 哎，
1: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0: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1: 能吃上劲儿就是。本身就这么走就拿药，那我不敢走。
0: 嗯嗯。
1: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做不好，你动能不好，我都容易骨折。
0: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1: 啊、
0: 对、
1: 嗯。啊，骨量减少嘛。
0: 嗯。
1: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0: 嗯、
1: 就这骨量这块儿，始终就是就这个结果。完，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0: 啊。
1: 但我这个吃的确实挺好。
0: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1: 你说太对了。
0: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你说是不是？
1: 对呀、你没有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说你看我都不用给我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0: 明白。嗯，
1: 这那不打边儿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的，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0: 啊，
1: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
0: 啊啊，
1: 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0: 对，她吸收
1: 不
0: 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1: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0: 嗯，
1: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0: 嗯、
1: 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0: 嗯，
1: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它不晃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0: 对，要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1: 对对。
0: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1: 对对对。
0: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1: 我也买了。
0: 牙膏，对吧？
1: 我也买了。
0: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
1: 嗯，
0: 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哈，梁老。

0: 学哈，你刚才不提了双黄奖照，我也买了，而且我还没少买。买准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俺家老头哈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洗澡的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1: 哎呦，
0: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0: 他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0: 你就费点他好就行呗。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有你买的，要不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角质膏。我这个就是角质膏，
1: 药膏呗，是不？
0: 哎，对，
1: 不行，
0: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0: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0: 总是在他身上。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了，他可有意思。哎，那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双黄姜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结果他跟人说到他这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0: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是
0: 过一阵应该有啊。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呢。
1: 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40块买，你说。
0: 对呀、
1: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0: 哎呀妈，这就是明争眼漏的，这是。
1: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这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就
1: 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挺好啊。
0: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1: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0: 对呀、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1: 是。
0: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1: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对不？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5: 孤独感，
3: 对，
5: 是吧？
3: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5: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3: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5: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3: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5: 啊，
3: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5: 应该呀。
3: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
5: 嗯，
3: 互相有个照应。
5: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3: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5: 挺好啊。
3: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儿女啊还拿出了50000块钱当做彩礼
5: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0000块钱做彩礼。
3: 对，
5: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3: 是呢，
5: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3: 是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5: 没错，
3: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

0: 些问题了。
1: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
0: 嗯，
1: 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
0: 嗯，
1: 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0: 对呀，
1: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
1: 嗯，
0: 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1: 哦，
0: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1: 嗯，
0: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1: 哎呦，危险呢。
0: 就还好送医及时，
1: 嗯，
0: 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
0: 嗯，
1: 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0: 嗯，
1: 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厉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0: 嗯，
1: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嗯，
1: 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0: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1: 嗯，
0: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
1: 嗯，
0: 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
1: 啊
0: 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
1: 哦，
0: 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1: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
0: 嗯，
1: 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0: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1: 嗯，
0: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1: 那怎么了？
0: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1: 傻眼了？哦，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事儿，人没了。
1: 人没了？哦，突发什么事儿了？
0: 不是，这个人没，是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1: 哦，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
0: 嗯，
1: 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
0: 嗯，
1: 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的
0: 彩礼
1: 吗？
0: 嗯，
1: 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问问什么原因呢？
0: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1: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啊。
0: 哎，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吧不是为了钱。
1: 嗯
0: 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1: 啊。对呀，
0: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
1: 哦，
0: 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
1: 呵，
0: 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1: 明白了。
0: 嗯，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1: 哦，人家不是为了钱。
0: 哦，
1: 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0: 是不是也挺有理？
1: 也在理儿，
0: 对吧？
1: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
0: 嗯
1: 就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
0: 嗯，
1: 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
0: 嗯，
1: 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0: 是的。
1: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0: 对，
1: 一年两年还是5年8年。
0: 嗯，
1: 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他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他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
0: 嗯，
1: 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来。
0: 对呀，慢慢我还给你。
1: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0: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
1: 嗯，
0: 还付出金钱了，
1: 嗯，
0: 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1: 是啊，
0: 失恋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他确实一种无奈。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
0: 嗯，
1: 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
0: 嗯，
1: 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
0: 嗯，
1: 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0: 对， 高职、要职、
1: 啊、

0: 对呀，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但是在美国，这议员
1: 他很
0: 哈，
1: 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但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3天2头的就吵架了。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3天2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
1: 是在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大概在老二8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
1: 哎呦，
0: 了。
1: 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唠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一
0: 那
1: 部
0: 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
1: 分。
0: 接受。
1: 他关键是离了2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2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嗯，
1: 呀，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然后还老外出。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

0: 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语气呢特别的亲密。
1: 嗯，
0: 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0: 谁也接受不了嘛，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啊，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这一个羊身上薅羊毛啊。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哎，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啊！
0: 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
1: 嗯
0: 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
0: 哎
1: 溃。
0: 呦，何止崩溃呀！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1: 肯定啊。
0: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1: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0: 可不
1: 何
0: 吗？
1: 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0: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1: 有身份位置，
0: 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1: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0: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1: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0: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1: 你说啊，气踏伤肝，
0: 对，
1: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0: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1: 对，
0: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他本身心脏就不好，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1: 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0: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
1: 对，
0: 态。
1: 他的崩溃程度啊。
0: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得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是
1: 对，
0: 不是？
1: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0: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1: 专人守护着呢。
0: 对呀，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也得
0: 哎
1: 陪着，
0: 哎，
1: 想不开这个结儿。
0: 得安抚他的情绪，
1: 哎呦，
0: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1: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0: 啊，对
1: 呀，
0: 呀，
1: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它控下来。
0: 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

0: 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
0: 啊，对
1: 啊，
0: 呀，
1: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0: 对呀，
1: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0: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E 这个产品，当时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实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89降到了5.73，甘油三酯从2.9降到了1.87，低密度脂蛋白从4.28降到了3.15。你
1: 哇，
0: 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
1: 降了这么多。后来呢？
0: 后来1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1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3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那你说，梁老师，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呀？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科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啊，那你说它那个叫科乐维的这个注射液？他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没有 IPE 好，而且他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
0: 特别
1: 啊。
0: 靠谱吧？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E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这太神奇了，
0: 对呀，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啊，
1: 是
0: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那些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一天一粒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 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

0: 报名了，
1: 嗯，
0: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1: 先把名额抢上，
0: 对，
1: 是吧？
0: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1: 有经验，聪明人，
0: 嗯，
1: 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四万份吧，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四万份是咱们全国五十多个城市，
0: 嗯，
1: 来分这四万份、嗯、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0: 还真是、
1: 啊、这是聪明的啊。
0: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1: 没错，
0: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4: 袁老师
1: 啊，
4: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1: 啊，对呀、啊、
4: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1: 哎呦，是吗？
4: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1: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4: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1: 哦，从国外买的。
4: 对。
1: 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4: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哦。
4: 都10几年了。
1: 啊、
4: 那将要这个吃一段。

0: 间不行就换那个
1: 啊，
0: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家药都换遍了啊，
1: 都吃遍了。
0: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1: 哎呦，就是用着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0: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1: 嗯，
0: 后来就加到两种，
1: 嗯，
0: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1: 哦。
0: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1: 嗯嗯。
0: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1: 哦。
0: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1: 没错。
0: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1: 嗯。
0: 说让我试一试。
1: 嗯。
0: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0: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1: 那挺好啊，啊，不错。
0: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1: 哦，
0: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1: 又到150了哦。
0: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1: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0: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1: 哦，
0: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1: 嗯，
0: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1: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1: 啊，
0: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1: 啊，
0: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呵，
0: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嗯，IPE 咱们哪怕是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5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0: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1: 嗯，
0: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0: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降压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0: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1: 没错，嗯。
0: 哎呀，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1: 哎呦，
2: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1: 没错呀，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2: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1: 哦。
2: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1: 哦，
2: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1: 哎呦，呵呵，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2: 那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1: 嗯，
2: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1: 嗯，
2: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1: 哦，
2: 我看到屏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啊。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2: 早就吃完了。
1: 哦，
2: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一点吗？
1: 啊，
2: 当时姑娘说。APE 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1: 就算
2: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2: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1: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A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
2: 哦、
1: 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A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个效果啊？
2: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1: 哦，
2: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1: 嗯，
2: 低压的话80左右，
1: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2: 是啊，干点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2: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2: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
2: 对呀、啊，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1: 哦，
2: 用了两天 APE 之后吧，犯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1: 哦，
2: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
1: 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2: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1: 哦，
2: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酸酯是1.25，
1: 当时哈，
2: 但是上个月我去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1: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A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1年2年了。那如果我问你、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2: 天哪，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1: 对，
2: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我问有没有 A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1: 啊、
2: 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指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1-2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2: 对呀、啊，太长了，别说2-3年，2-3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2: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2: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指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

0: 乌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1: 你讲的就是现在有些我不懂嘛，但是我明白了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0: 对，
1: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过呀，我知道效果好。
0: 对，
1: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0: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1: 那就谢谢了，是吧？
0: 别客气，
1: 好，
0: 再见啊！
1: 啊，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吗？哎呀，
3: 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0: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嗯，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的样啊、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个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0: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0: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3: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
0: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3: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我心衰了以后哈、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0: 哦，这样。
3: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0: 啊。
3: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0: 哎，对，
3: 脑也容易出血。
0: 对，脑梗、心梗，对。
3: 啊，完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0: 嗯。
3: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0: 嗯。
3: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0: 就缺啥来啥了，就是。
3: 对呀、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0: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3: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0: 顺畅了是吧？
3: 哎，对对，
0: 那不错不错。
3: 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个关节康。
0: 关节康哦。
3: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那天，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我一身都是病啊。
0: 多大年岁了您呢？
3: 我今年75周岁了。
0: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是不是？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
3: 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你知道吧？
0: 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心衰了。
3: 对，当时在那2020医院住院嘛，他让我做手术。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0: 起搏器，
3: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0: 哎呦，
3: 进去了，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0: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3: 完了，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0: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3: 对呀，我一看还能和您说的。

0: 不一样，刚开始我不交警
1: 啊，
0: 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完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0: 那我有点忘了，那个瓶它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十，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十，健康圈又给大家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0: 没有，我一看他说他的含量还挺高呢，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一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说白了，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这好的能治病的呀，这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完全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就这个我就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前一阵都是80多、70多。
1: 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那就完全正常了。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儿。你不说你心衰吗？你记住啊，要是能达到这个一期或者二期心衰的话，你心跳都得过100的。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儿，70、80那都正常了。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扣十用的挺好呗。
0: 那个数就今天早晨，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扣十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那就不叫事儿。
0: 我不瞒您说哈，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扣十，但是我吃啊，有点干着急，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哈，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完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就
0: 是
1: 其实吧，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啊。
0: 对，您说太对了，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嘛，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完了那个在医大医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还有那个叫滑膜炎，就11种病呢。我这一
1: 招也说不上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对不对？
0: 您说太对了。
1: 对，
0: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哦，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搁手这一杆里头就是迎面的病上全都是 一个一个金包
1: 啊，

0: 在里头，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你弄不出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1: 嗯，
0: 就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排片呢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1: 嗯，
0: 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1: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完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1: 啊！
0: 给我弄了，我吃了。不瞒你说哈，啊，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1: 啊。
0: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1: 啊。
0: 因为我就说走道就赶紧就这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
1: 啊，
0: 因为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1: 哎，
0: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1: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0: 能吃上劲儿就是。啊，本身就这么走就难，要那我不敢走。
1: 嗯嗯。
0: 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坐不好，你动弹不好都容易骨折。
1: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0: 啊，
1: 对，
0: 嗯。啊，骨量减少嘛。
1: 嗯。
0: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1: 嗯，
0: 就这骨量这块始终就是就这结果。完，
1: 嗯，
0: 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1: 啊。
0: 但我这吃的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其实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0: 嗯嗯，对。
1: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0: 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呀，我那我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1: 嗯，
0: 这那不打标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的，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0: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她吸收不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0: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0: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1: 嗯，
0: 然后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1: 嗯，
0: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了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不怎么说，
0: 啊，
1: 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0: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0: 我也买了。
1: 牙膏，对吧？
0: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
0: 嗯，
1: 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收益了？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的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还没少买
1: 啊，
0: 买准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
1: 啊，
0: 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
1: 啊。
0: 俺家老头哈，啊，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1: 啊，哦，
0: 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0: 洗澡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1: 啊，
0: 抹完之后不管他了，不洗。
1: 哎呦，
0: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呀，
0: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

0: 不是不行，啊，但是有点费呀，啊。
1: 你就分点它好就行呗。
0: 对对对，啊，
1: 你要是有你买那，要不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个就是脚气膏，
0: 啊，药膏呗，是不？嗯，
1: 哎，对，
0: 不行，
1: 那里头激素也多。
0: 对，
1: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0: 对，
1: 总是在他身上。
0: 嗯，
1: 哎，
0: 嗯
1: 嗯，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
0: 嗯，
1: 没节目。
0: 那，
1: 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他还有一个，哎，那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
0: 啊，
1: 就是话语也少。
0: 嗯，
1: 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
0: 啊，
1: 一挠一片人那啥的，完，
0: 啊，
1: 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凤凰姜，照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
0: 啊，
1: 他这人不爱表现出来，
0: 啊。
1: 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0: 你可不
1: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钱你给我买，
0: 啊，
1: 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0: 没有，是
1: 过一阵子应该有啊，
0: 嗯，
1: 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子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
0: 嗯嗯，
1: 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呢，
0: 这是真受益了，
1: 啊，
0: 要不然40块买，你说
1: 对呀，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1: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露的，这是
0: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嗯，挺好啊，
1: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呢，
0: 嗯，
1: 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0: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
1: 嗯，
0: 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1: 对呀，啊，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
0: 嗯，
1: 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0: 是
1: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0: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1: 对，
0: 对不，
1: 嗯。
0: 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4: 孤独感，
2: 对，
4: 是吧？
2: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4: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2: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4: 啊。
2: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4: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2: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4: 啊，
2: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70岁了，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4: 应该呀。
2: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互相有个照应。
4: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2: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4: 挺好啊。
2: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儿女啊还拿出了5万块钱当做彩礼
4: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万块钱做彩礼。
2: 对，
4: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2: 是呢，
4: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2: 是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4: 没错，
2: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4: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2: 对呀，
4: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2: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4: 哦，
2: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4: 哎呦，危险呢！
2: 就还好，送医及时，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 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
1: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
0: 的。
1: 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0: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1: 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0: 嗯，
1: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0: 那怎么了？
1: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就傻眼了。
0: 傻眼了？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事儿，人没了。
0: 人没了？突发什么事儿了？
1: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0: 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
1: 5万块钱
0: 的
1: 彩
0: 彩礼
1: 礼，
0: 吗？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1: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0: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
1: 哎
0: 啊。
1: 呀，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0: 对呀，
1: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0: 明白了，
1: 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0: 人家不是为了钱，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1: 是不是也挺有理
0: 也
1: 的，
0: 在理儿，
1: 对吧？
0: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就有过这样不
1: 不
0: 幸的
1: 幸，
0: 遭遇，是
1: 对，
0: 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三天两头的犯病，上医院。如果从那个后老伴儿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1: 是的，
0: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1: 对。
0: 一年、2年，还是5年、8年，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她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她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
1: 对
0: 来。
1: 呀，慢慢我还给你。
0: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1: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还付出金钱了，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0: 是啊，
1: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它确实一种无奈。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对呀，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的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

0: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给你讲的。但是在美国这议员啊，
1: 很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
1: 哦，
0: 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1: 嗯，
0: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三天两头的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三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三天两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啊？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
1: 嗯，
0: 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八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哦，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嗯，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
0: 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哦，他关键是离了两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两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完整的家呀。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啊。
1: 嗯，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
1: 嗯，
0: 然后还老外出。
1: 嗯
0: 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
1: 嗯，
0: 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
1: 嗯，
0: 语气呢特别的亲密。
1: 嗯，
0: 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0: 谁也接受不了嘛，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啊，又想离了吧。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
1: 啊，
0: 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
1: 嗯，
0: 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 就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着一个羊身上薅羊毛啊。

0: 关键是不要财产，
1: 啊，
0: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1: 对呀、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0: 啊。
1: 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0: 天哪，那结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
1: 哎
0: 溃。
1: 呦，何止崩溃呀、啊！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0: 肯定啊，
1: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0: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1: 可不
0: 何
1: 吗？
0: 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1: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0: 有身份位置，
1: 身份在那摆着呢，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0: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1: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0: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1: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0: 你说啊，气踏伤肝，
1: 对，
0: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1: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0: 对，
1: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他本身心脏就不好，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0: 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1: 咱们劝人呐，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
0: 对，
1: 态。
0: 他的崩溃程度啊！
1: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0: 吗？
1: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1: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0: 专人守护着
1: 对
0: 呢。
1: 呀，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0: 哎呀，
1: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也得
1: 哎
0: 陪着，
1: 哎，
0: 想不开这个结儿。
1: 得安抚他的情绪，
0: 哎呦，
1: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0: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1: 啊，对
0: 呀。
1: 呀。
0: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它控下来。
1: 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0: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1: 对呀，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唯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0: 乐可唯注射
1: 哎哎，
0: 液是
1: 对。
0: 什么？
1: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

0: 一这个产品，当时处于什么呢？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于是呢就赶快给这个议员就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
0: 当时在给这个议员服用了1000毫克的 IPE 之后，就在他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眼看着他这个心脏监护仪上面的这个血压数据明显的就开始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定格在多少呢？高压140，低压86这个水平。然后又用了几天之后，血压又平稳在了低压75，高压128这个水平。
1: 嗯，
0: 然后再通过验血发现，血脂的指标也有明显的下降，总胆固醇从原来的 6.89 降到了 5.73， 甘油三酯从 2.9 降到了 1.87，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从 4.28 降到了 3.15。
1: 哇，
0: 你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
1: 嗯、
0: 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三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啊。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 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就是可乐维，
1: 嗯，
0: 可乐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那你说它那个叫可乐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
1: 嗯，
0: 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
1: 嗯，
0: 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啊，
0: 特别靠谱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 ，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
1: 嗯，
0: 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
1: 嗯。
0: 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
1: 嗯，
0: 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这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
1: 嗯，
0: 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啊，
1: 是
0: 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
1: 嗯，
0: 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儿，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
1: 嗯，
0: 一天一粒儿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 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
1: 嗯，
0: 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
1: 嗯，
0: 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
1: 嗯、
0: 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有4万份吧。
1: 嗯，
0: 但是你想，我们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
1: 嗯，
0: 来分这4万份、嗯，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几百个名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真是，
0: 这是聪明的啊。
1: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

0: 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1: 没错。
0: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5: 梁老师
1: 啊，
5: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1: 啊，对呀、啊。
5: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1: 哎呦，是吗？
5: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1: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5: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1: 哦，从国外买的。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5: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哦。
5: 都十几年了。
1: 啊、
5: 嗯。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1: 啊，
5: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1: 都吃遍了，
5: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1: 哎呦，就是用的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5: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1: 嗯，
5: 后来就加到两种，
1: 嗯，
5: 加两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三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1: 哦，
5: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1: 嗯嗯，
5: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

0: 低。
1: 哦，
0: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1: 没错，
0: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1: 嗯，
0: 说让我试一试。
1: 嗯，
0: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0: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1: 那挺好啊，啊，不错。
0: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1: 哦，
0: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1: 又到150了，哦。
0: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1: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0: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1: 哦。
0: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1: 嗯，
0: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3年的量。
1: 3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1: 啊。
0: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1: 啊，
0: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1: 是。
0: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5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它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0: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1: 嗯，
0: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1: 明白。
0: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加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0: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1: 没错。嗯，
0: 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啊 ，APE 吧，我用过。
1: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各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1: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

0: 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1: 哦，
0: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1: 哦，
0: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1: 哎呦，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0: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1: 嗯，
0: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1: 嗯，
0: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1: 哦，
0: 我看到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
1: 啊。
0: 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0: 早就吃完了。
1: 哦，
0: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点吗？
1: 啊，
0: 当时姑娘说，二皮在加拿大也不好买，
1: 也不好买，
0: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0: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哦，
1: 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
0: 哦、
1: 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0: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1: 哦，
0: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1: 嗯，
0: 低压的话80左右，
1: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0: 是啊，干点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0: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0: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哦。
0: 哎呀，我是属于那种不稳定心绞痛。
1: 哦，
0: 用了两天 IPE 之后吧，放的就不那么频繁了。
1: 哦，
0: 疼痛的程度也轻了啊。
1: 那这不就是我们的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不都见到效果了吗？是吧？你血脂怎么样现在？
0: 血脂也有变化，但是最近吧，血脂又升高了。
1: 哦，
0: 嗯，刚吃完没多久吧，这甘油三酯是1.25。
1: 当时哈，
0: 但是上个月我就查的话有3.07了，它又高了，
1: 现在又涨了。用两瓶的 IPE 现在效果至少维持了将近1年2年了。那如果我问你、啊、真是如果能用上10瓶，你维持个5年，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心脏不犯病，那你说咱们愿意不愿意？你说
0: 选了，那我肯定愿意了。巴不得多买一点啊。
1: 对，
0: 想买不到啊，打听多少个医院了、
1: 嗯、
0: 我问有没有 IPE， 人家说让我说中文名字
1: 啊。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啥呀。我这不是听着你讲了吗？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啊、IPE 的全名呢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超长效止压双控靶点抑制剂。这个名字很长，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名字每个字儿它都有用。你比如说超长效，什么叫超长效？顾名思义啊，就像你这种是吧，你看你用了两瓶结果效果还维持了1-2年，那你说这个效果长不长？这就叫超长效，对吧？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太长了，别说2-3年，2-3个月都行啊。这那降压药降脂药我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0: 吃一天管一天，明天不吃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0: 降压降脂管心脏的一样不能落下啊。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能做到什么超长效啊。那咱们就要说到什么呢？叫止压双控靶点了。传统降压药啊，它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的啊，它就是扩张你的血管。但是 IPE 不是， IPE 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的靶点上的，让你的细胞自己恢复这种舒张收缩的能力。你看这就是靶点的功能。另外 IPE 直接它作用在我们这个细胞的靶点上，它会恢复我们细胞的代谢功能，将多余的血脂啊代谢掉，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血压血脂都能够自行的调控了？那你就不用吃这个好几种药了、是吧？更不需要什么长期的用这些调理血压血脂的药了，你看是不是？
0: 你讲的其实现在有些我不懂吧，但是我明白了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不靠药物维持血压，让细胞自己控制那个血压，控制血脂。
1: 对，
0: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听不懂，但我用。

0: 国呀，我知道效果好。
1: 对，
0: 哎呀，所以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想多买一点，我是怕什么？怕以后又买不到了。
1: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这样啊，你跟我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这个留好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呢给你预留个名额，好不好啊？
0: 那就谢谢了，是吧？
1: 别客气，
0: 好，
1: 再见啊。
0: 啊，那个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一听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吗？哎呀。
3: 啊，就在我心目当中吧，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1: 哎呦，谢谢你。
3: 最可信任的啊。嗯，就是你的知识也特别渊博。
1: 哦。
3: 完那个大爱的精神嘛，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呵，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既然说我们选择了这个当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
3: 嗯、
1: 我觉得这个没有值得夸奖的啊。
3: 但是您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不是像您说的样啊。
1: 哎呦，
3: 我们就是现在年龄大了，有病多了，体会的可深了。
1: 好。
3: 所以今天吧，我就能跟您通个话，就特别高兴的事
1: 儿。好啊，我也听得出来你是咱们老朋友了吧、
3: 嗯、
1: 应该是。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的东西吧我没少用，也挺好的。
1: 哦。哦，
3: 嗯，你比如说我就是用那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个
1: 啊，就是促排便的便秘问题的是吧？
3: 啊，对，我那便秘吃了挺好。
1: 你原来有便秘的情况啊？
3: 便秘吧，头几年没有，就从去年我心衰了以后哈、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就大便也干燥，我有糖尿病。
1: 哦，这样。
3: 哎，
1: 哦、
3: 哎，但是以前嘛没这么干燥
1: 啊。
3: 我一听说干燥使劲，心脏也容易出血。
1: 哎，对，
3: 脑也容易出血。
1: 对，脑梗、心梗，对。嗯、
3: 啊，完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一合计，我别糟践自己。
1: 嗯。
3: 我还是找最好的产品啊。
1: 嗯。
3: 这说就像有缘似的，
1: 嗯、
3: 就听到您家这个了。
1: 就缺啥来啥了就，
3: 就是。对呀、啊，我就赶紧就买上你家这个了。我一吃，确实挺好的。
1: 西梅汁儿用完了之后，现在干燥不了，排便怎么样了？
3: 排便挺好，不干燥了，
1: 顺畅了是吧？
3: 哎，对对，
1: 嗯，那不错不错。
3: 嗯，完然后我还吃了您家的那个关节康。
1: 关节康哦。
3: 哎，关节康我也吃了。
1: 嗯，
3: 那个那天我因为我吧，一会儿能跟您说。
1: 嗯。
3: 我一身都是病啊。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3: 我今年75周岁了。
1: 哦，难怪。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不讲过嘛。就很多呀、
3: 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的、
3: 嗯、
1: 是不是、
3: 嗯、
1: 这个呢咱也不用害怕，因为谁都这样、
3: 嗯、
1: 那咱们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了，咱们早一点给他解决，给他预防住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嗯、
1: 是不、嗯、
3: 是。我吧就感觉就从去年心脏急剧的不好，就是突然间特别重，就弄个心衰、嗯、你知道
1: 吧，心衰了都啊，临床大夫已经给你确诊了、
3: 哦、
1: 是心衰了。
3: 对，当时在那202医院住院嘛，
1: 嗯，
3: 他让我做手术
1: 啊、
3: 哦、你要做手术带那个叫起搏器啊，
1: 起搏器，嗯，
3: 哎，我那时候就心跳的也快，
1: 嗯，
3: 反正也是用打那种叫什么像泵似的，
1: 嗯，
3: 反正而言你那一许就7000多块钱，
1: 哎呦，嗯，
3: 进去了，
1: 嗯。
3: 但是命回来了，完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以后这个心脏病就算给自己了。
1: 哦，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哦，
3: 啊、哦，完、
1: 嗯、
3: 然后我也是这看那看的，那、
1: 嗯、
3: 就那辅酶扣食我也没少吃，
1: 嗯，
3: 甚至于就咱们国产的那有一家是，说是医院用级别的那种辅酶扣食，
1: 咱不用听他说是不是医院用的，你看他含量就知道了。
3: 对呀，我一看含量和您说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不了解啊，我就觉得人家国内的医药用级别的哈、
1: 嗯，
3: 它含量就说他家是最高、
1: 嗯，
3: 那我肯定我就信任了。
1: 嗯，
3: 完我经过一考察呢，我就一看国内还就属他家还行，我就买了。
1: 嗯，
3: 但用了之后哈，真就没啥结果。
1: 它含量多少啊？
3: 那我有点忘了，
1: 嗯、
3: 那个瓶他吃了都甩了。
1: 你记住啊。我说的是每粒儿啊，每粒儿辅酶扣食，如果说是不超过100毫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用。
3: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辅酶扣食，健康圈又给大家伙推荐，每粒儿是260毫克，它连100毫克都达不到的话，那差多少倍呢？
3: 没有。

0: 我一看他说他的含量还挺高呢，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也是将近一年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
1: 嗯，
0: 就是不好不坏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吧，
1: 嗯，
0: 说白了，
1: 嗯
0: 嗯，完我就咬哪学嘛，学嘛的好的能治病的呀，这，
1: 嗯，
0: 病得身上了也是个事儿，
1: 嗯，
0: 完你不知道怎么没告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像和你们家就有缘似的，完我又听到这个了，260这个了，
1: 对。
0: 啊，完我就赶紧就那个，当时就买了一组，
1: 啊，
0: 就这个我就吃了，
1: 啊，
0: 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呢，
1: 啊，
0: 但就吃它吧，就感觉的，就是心里就可放心了，和那就感觉的不一样。
1: 好，你现在这个心跳能达到多少？心率？
0: 我现在心率还是快，但是今天我量是91，
1: 91还算可以吧？
0: 前一阵都是80多、70多，
1: 嗯。你要是能达到80左右，那就完全正常了。你90只是说稍微快一点，你不说你心衰吗？你记住啊，要是能达到这个一期或者二期心衰的话，你心跳都得过100的。
0: 嗯，
1: 对，你现在90只是稍快一点，70、80那都正常了。这个心率70，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啊？我们正常人小伙子是70到这个80之间。这就是正常的了，
0: 哦，
1: 对啊。
0: 没看我就是前一阵一直就是这个数，
1: 那就辅酶构成用的挺好呗。
0: 那个数就今天早晨，嗯，可能也许我是上了哪上趟厕所回来坐着款，我就开始凉了，可能也有点关系。
1: 这个一过性的咱不管它，就是呢，你明天后天再查一查。如果说能保证70-80，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辅酶构成就是用对了，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你根本就心衰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昨天还70-80呢，今天90多点，那就不叫事儿。
0: 哎，
1: 嗯，
0: 我不瞒您说哈，啊，就是在听说我有这个病之后，
1: 嗯，
0: 出院了，我同学就来看我来了，
1: 嗯，
0: 他给我拿了一个是也是国外的，他也给我拿的辅酶透食，但是我吃啊，
1: 嗯，
0: 有点干着急，就是变化吧，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哈，啊
1: 嗯，
0: 我就着急吃你这个，你这不260的吗？他那是200的
1: 啊
0: 啊，完我就着急吃你这，赶紧吃嘛。我就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吧，
0: 嗯，
1: 很多国外的，咱也不是迷信国外的。
0: 嗯嗯。
1: 国外的厂家也分369等，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挑选的，你记住这个厂家啊，我们资质啊，包括我们随访啊，都是经过一年两年，
0: 嗯，
1: 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国外的产品咱也不要迷信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咱得挑真正的正规的，
0: 嗯，
1: 好的企业咱们才相信，
0: 嗯嗯，
1: 啊，
0: 嗯，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啊，我也体验到这一点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吧，我不腿和那腰部不好嘛，嗯，
1: 啊，
0: 我一直拄棍儿都拄了能有将近9年了。
1: 哎呦，
0: 在啊，完了那个在医大住院的时候，8年前吧，
1: 嗯，
0: 就我住院的时候给我确诊了，就是从腰一到膝盖，就是右边，
1: 嗯，
0: 11种病，
1: 就是能得的骨病全有了，是吧？
0: 哎呀，是完了，那骨量减少，那还有其次什么积液，
1: 啊，
0: 还有那个叫滑膜炎，
1: 滑膜炎。
0: 就11种病呢，我这一
1: 着急说话来了。你记住，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的骨密度减小了的话，
0: 嗯，
1: 你记住什么病都找上门来。因为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个树啊，
0: 嗯，
1: 它里面掏空了，你想这个树它能好得了吗？它长着长着不就变形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您说太对了。
1: 对，
0: 你这一说我更信任您了。
1: 嗯，
0: 那个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表现哦。
1: 嗯，
0: 完然后吧，我就也就吃你家这个，我吧也没少治了，什么部队医院呐，地方医院呐，啊，
1: 嗯，
0: 什么骨科医院我都去了，
1: 嗯，
0: 私人的个体我都去了很多，听风就是雨，
1: 嗯，
0: 又吃的药又呼的药，哎呦我的妈，有时候那后背也是甜的，呼的一大片一片的，完也没好转，就右边，
1: 嗯，
0: 膝盖到大腿根儿这个哈，啊，搁手这一杆，
1: 嗯，
0: 里头就是迎面的病上全都是一个一个金包就在里头，
1: 啊，
0: 你不使劲摁它捋它吧，你弄不出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这个病我不知道啥病，
1: 嗯，
0: 就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排片呢，这个那都就不明白吧，就到现在。
1: 嗯，
0: 完，然后呢，正好那时候你家又有一个那叫牡蛎复合油。
1: 哎呦呵，这个就是锁住我们钙流失的一个产品，是不？哎呀，
0: 啊，对呀，
1: 嗯，
0: 完我说的。不行，把这产品你赶紧给我弄来
1: 啊！
0: 给我弄了，我吃了。我不瞒你说哈，
1: 啊，
0: 这吃的还真就挺好的
1: 啊。
0: 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又因为这心脏不好，我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得拄着棍儿去嘛。
1: 啊。
0: 因为我就。

0: 我走到就感觉就是右边的腿吧，原来就他没有劲儿，这边也差。哎呀，我就赶紧走道吧，不用棍儿也行了。
1: 哎，
0: 完了这腿特别有劲儿。
1: 哎，能吃上劲儿了，你看看。
0: 能吃上劲儿，就是本身就这么走，就那要那我不敢走。啊，那个骨科医院都告诉我了，他说的你要是做不好，你动能不好都容易骨折。
1: 啊、对呀、啊，你骨质太少了，这个骨密度太低了，
0: 啊、
1: 对、
0: 嗯。啊，骨量减少嘛。
1: 嗯。
0: 完，我们单位吧，年年组织我们检查身体哈，
1: 嗯、
0: 就是骨量这块始终都是就这个结果。完，所以我就逮着你家这个产品了，哎呀妈，太好了。
1: 啊。
0: 但我这个吃的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走道什么的都吃上劲儿了。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啊，因为我是搞临床的，同时我也搞科研，我太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疾病啊，临床和我们科研它是两个角度。就是临床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树啊，长出个树杈来，我把你树杈给你砍掉了，你长偏了，哎，我给你矫正过来，是吧？但是它不管你这个树干里面空没空，你这个根儿有没有病，那你再长出树杈，我还得给你剪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我们的骨密度骨质骨含量大大的降低的话，你什么病都来了、是吧？
0: 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这没有对错的事儿，临床的方法我们该不该用、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但是平时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就像你说这个牡蛎钙似的，你用好了之后、把这个钙质给你锁到骨髓腔内了、慢慢的你的骨骼韧性也有了，硬度也有了，你不就能吃上劲儿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你没有拿棍儿哈，完我说了，哎，我说你看我都不用过，儿子他们都过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吧？
1: 明白。
0: 这那不打标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了，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0: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嘛，也是腰不好啊，她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她吸收不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0: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0: 完然后吧她吃，她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1: 完、
0: 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1: 嗯，
0: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它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不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0: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0: 买了
1: 牙膏，对吧？
0: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收益了？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了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还没少买
1: 啊。
0: 买左一次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
1: 啊，
0: 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
1: 啊。
0: 俺家老头儿、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
1: 啊、
0: 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0: 洗澡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1: 啊，
0: 抹完之后不管它了，不洗。
1: 哎呦，
0: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0: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0: 你就费点它好就行呗。
1: 对对对啊！
0: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我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脚气膏。我这个就是脚气膏、
1: 药膏呗，是不？
0: 哎，对，
1: 不行，
0: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0: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0: 总是在他身上。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他才有一个，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 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
1: 啊

0: 完一挠一片人那啥的，完了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你抹点那凤凰姜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出来，结果他跟人说了他的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0: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妹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
1: 啊、
0: 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是
0: 过一阵子应该有啊、
1: 嗯、
0: 我一般吧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子全国都缺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了，
1: 这是真受益了、
0: 啊、
1: 要不然40块买你说、
0: 啊、对呀、啊、
1: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啊，
0: 哎呀妈这就是明睁眼漏的，这是
1: 对，而且我说了他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
0: 嗯、
1: 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
0: 嗯、
1: 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挺好啊。
0: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
1: 嗯，
0: 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1: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0: 对呀、啊，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
1: 嗯，
0: 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1: 是
0: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1: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
0: 对，
1: 对不？
0: 嗯。
1: 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医

0: 应适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嗯，
2: 您了解过吗？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到了晚年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4: 孤独感，
2: 对，
4: 是吧？
2: 就很想找个老伴儿互相陪伴，
4: 嗯，
2: 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4: 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随着咱们国家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之后哈，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2: 嗯，
4: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找一个后老伴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这个现在很多子女也都接受啊，这怎么回事了？这是，
2: 就是啊，我发现呢，很多老年朋友之间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4: 啊，
2: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4: 哎呦，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2: 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讲讲啊。
4: 啊，
2: 这么回事儿，我们小区有一个李大爷，
4: 嗯，
2: 70岁了，
4: 嗯。
2: 他原配老伴儿吧，在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大出血就去世了。这么多年，
4: 嗯，
2: 李大爷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4: 嗯，
2: 特别不容易。现在孩子们呢也都成家立业了嘛，大爷就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4: 应该呀。
2: 哎，两个人呢度过余生，
4: 嗯，
2: 互相有个照应。
4: 啊，对，这个想法挺好的呀。嗯，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人老了身边有个伴儿，
2: 嗯，
4: 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心一些。那你说的这个李大爷最后找到合适人选了吗？
2: 你听我说呀，他找到了，
4: 嗯，
2: 找到的这位阿姨呢比大爷小5岁，
4: 嗯，
2: 也是早年丧偶了，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觉得还挺合得来，
4: 挺好啊。
2: 大爷的儿女们呢也挺支持老父亲的，
4: 嗯，
2: 儿女啊还拿出了5万块钱当做彩礼
4: 啊，就是李大爷的子女还拿出5万块钱做彩礼，
2: 嗯，对，
4: 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是子女啊还挺这个通情达理的，
2: 是呢。
4: 而且能这么支持自己老父亲追求自己的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
2: 是吧？啊，当时大家都觉得呀，大爷这下子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4: 没错。
2: 可谁能想到呢，好日子没过多久，大爷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4: 李大爷的身体出问题了。
2: 嗯，
4: 怎么了呢？就是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
2: 嗯，
4: 如果身体要是出岔子了的话，这就大麻烦了。
2: 对呀，
4: 是吧？他出什么问题了？
2: 这大爷吧，他本身心脏就不是很好，
4: 嗯，
2: 经常呢会有心绞痛的症状。
4: 哦，
2: 在家犯过几次病，就每次都能够及时的吃了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
4: 嗯，
2: 但有一次特别严重，大爷疼的呀脸色煞白，突然就捂着胸口倒在地上了。
4: 哎呦，危险呢！
2: 就还好送医及时，
4: 嗯，
2: 抢救过来了，脱离的风险。不过后续吧，他还是得继续的住院治疗啊。
4: 那当然了，
2: 嗯，
4: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突然间晕倒，
2: 嗯，
4: 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2: 嗯，
4: 因为心脏的问题是大意不得的。
2: 嗯，
4: 那你说这个李大爷应该是本身就存在着这个心脏的基础的问题，随着加重，他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2: 嗯，
4: 甚至他到最后出现严重的这种昏厥的情况，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2: 嗯，
4: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行啊！你这次抢救及时，把他从危险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不过下次呢，对不对？

0: 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对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嗯，
0: 照顾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1: 对呀，李大爷的儿女啊，真的是挺通情达理的。他也考虑到说照顾病人很累，就想着让阿姨后老伴儿说你在家休息吧。两个亲生儿女在医院轮流照顾着，没过几天，大爷也就出院了。
0: 要不怎么说呢？这李大爷这俩孩子真懂事儿，是吧？有这样懂事儿的子女，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李大爷修来的福分。
1: 是，可能这种福分它是子女缘，
0: 嗯，
1: 但婚姻缘它可真的是不怎么样。
0: 那怎么了？
1: 就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大家傻眼了。
0: 傻眼了？怎么后老伴儿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事儿，人没了。
0: 人没了？突发什么事儿了？
1: 不是，这个人没事，人走了，就是卷铺盖卷走了，不在你家待了。
0: 呵，吓我一跳啊！就是这后老伴儿好端端的，然后趁着这大爷这个住院期间，卷着铺盖卷走了。那不对呀，刚开始不是还给他拿5万块钱
1: 5万块钱
0: 的
1: 彩
0: 彩礼
1: 礼。
0: 吗？这李大爷他们后来找没找这个后老伴儿，问问什么原因呢？
1: 找了呀，但是人家就说了，我不跟你过了，说啥都不过了。
0: 哎呦，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子女也挺好的呀，都
1: 哎
0: 啊。
1: 呀，这阿姨不说嘛，说我到这年龄了，我找个老伴儿吧，不是为了钱啊，我也是想有个人陪我。
0: 对呀，
1: 但是这李大爷接二连三的犯病，他太吓人了，不一定哪天犯病人就没了。自己可不想说，我再送走一个。
0: 明白了，
1: 到时候那5万块钱吧，我慢慢我给你还回来，我不要。
0: 人家不是为了钱，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说这后老伴儿说的有没有理儿？
1: 是不是也挺有理
0: 也
1: 的，
0: 在理儿，
1: 对吧？
0: 你看看，其实两个人。真的啊，能走到一起，确实都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咱们要站在这后老伴儿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段婚姻就有过这样不
1: 不
0: 幸的
1: 幸，
0: 遭遇，是
1: 对，
0: 不是？好不容易这迎来了第二段婚姻，人家真就不是图了钱。可是谁成想这李大爷身体素质还不太好，3天2头的犯病，上医院。如果从这个后老伴儿的角度来讲，真的啊，谁不想自己的日子长久一些呢？
1: 是的，
0: 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讲，按照李大爷的这种身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他还能陪老太太多少年，
1: 对，
0: 1年、2年还是5年、8年，是不是？人家老太太也明确的表示了，她找老伴儿不是图了钱，她就想找个人陪伴自己。你说5万块钱彩礼，人家还要还回
1: 对
0: 来。
1: 呀，慢慢我还给你。
0: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说不出啥来。你这老太太说的也挺在理儿的，你说是不？
1: 关键是吧，大爷付出真感情了，还付出金钱了，很有诚意。这么一整，这大爷真的是闪了一下啊，
0: 是啊，
1: 失恋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说呢，它确实一种无奈。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啊，比你这还严重多得多。你这算啥呀？啊，最起码这老太太、老爷子都是正经的想过日子的人。我跟你讲啊，就咱们利用节目时间啊，咱们聊点八卦的事儿。之前我在美国，你知道吗？我遇到过一个议员，议员呐，这个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高职要职。
0: 对呀，我俩认识的时候，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我遇见的这个议员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他整个脑瓜顶上都是一片茂密的绿森林，因为他和他爱人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来，他和他这个爱人哈离婚过3次，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
1: 我的天呀！结婚30多年，
0: 的 啊！
1: 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0: 你看看，
1: 关键太离谱了。
0: 是吧？
1: 这议员半辈子都蒙在了鼓里，那谁能受得了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要说是在咱们国内啊，谁要是这种情况，他不会跟你讲的。但是在美国，这议员
1: 都很
0: 哈，
1: 开放。
0: 哎，他跟我学的他这个事儿。这议员呢，他跟我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啊，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哪能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呢？
1: 是呢，关键他俩感情怎么样啊？是一直不好吗？要不怎么能发生这么奇葩的事情？
0: 其实他俩呢，刚开始的感情还特别好。就在外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俩人特别的恩爱， 但是就在他第一个孩子

0: 出生之后，他们俩就因为家里头的一些琐碎的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三天两头的就吵架了。
1: 嗯，
0: 这个美国人呢，不像咱们中国人，美国人呢就是，过得好咱就过，过不好马上就分。所以说呢，在孩子三岁的时候过不下去了，俩人离婚了，
1: 三天两头吵架。
0: 哎，
1: 那感情基础再好，他也不容易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0: 对，
1: 那美国离婚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抚养费呀、啊？
0: 哎呦，不仅给这个高额的抚养费，你还得分这个财产呢。
1: 哦，对，他们也得分财产
0: 啊。对呀、啊，美国和咱们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咱们中国按照是实际情况来怎么分这个财产，对吧？
1: 嗯、
0: 而他们离婚的话，必须分一半以上的财产才行。
1: 嗯，
0: 所以说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就给他这个妻子女士分走了一半。
1: 那一下子分走一半，那这婚都离了，后来怎么又复婚了呢？
0: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戏剧性的。
1: 嗯，
0: 就离婚之后吧，这个议员呢心里头也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再加上周围的人呢也都劝他，说你为了孩子怎么得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1: 嗯，
0: 然后正好呢，他离婚了之后和他妻子啊俩人又在一些这个场合偶遇了，碰到了，然后聊着聊着，哎，这个感情好像又回来似的。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么个机缘巧合的这种情况下，俩人又复婚了。你说美国人，你说把这个结婚离婚，你说多
1: 像闹着玩儿，
0: 多儿戏吧、
1: 哦、
0: 是吧。俩人复婚了，这复婚没多久，这不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吗、
1: 嗯、
0: 大概在老二八岁的时候，好家伙，俩人又闹掰了，又离婚了。
1: 哎呦，好不容易复的婚，他怎么又离了呢？吵架。
0: 这次倒不是因为吵架、
1: 哦、
0: 而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理念上这个分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议员呢就想着这个年纪啊有点大了，想图个安稳，可他妻子呢还想折腾、
1: 嗯、
0: 今天投资这个，明天想干点那个，俩人你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1: 嗯，
0: 这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闹不开了是吧，解决不了矛盾，好了，俩人直接就离婚。
1: 嗯，那这财产还得再分出去。
0: 那肯定是啊，虽然说心里头不痛快，但也没招，你只能把这个财产再分走一半，只能接受、
1: 哦、他关键是离了两次婚，财产分出去了不少。
0: 嗯，
1: 这家底儿他也薄了呀。
0: 啊，
1: 那第三个孩子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呀，我说儿戏儿戏儿戏就在这儿，离了两次婚了，第三次我告诉你，这议员也是念旧情，再加上身边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劝他，说你俩都有俩孩子了，你得让这俩孩子生活有盼头啊，
1: 嗯，
0: 完整的家呀。然后呢你看看老头想着想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又找到了他的前妻，又尝试着能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结果又复婚了，然后没过多久这不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吗，就这么一直啊生活着。
1: 这两个人在一起他真得是需要磨合
0: 啊、嗯、
1: 这不也生活过来了吗？
0: 是啊。然后呢第三次复婚之后呢，俩人觉得哎岁数大了，过得也都挺好的。这时候这个议员呢已经55岁了。
1: 嗯，
0: 这老头啊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老伴儿呢平时有些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那这位议员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啊经常神神秘秘的打电话。
1: 嗯、
0: 哦、然后还老外出。
1: 嗯
0: 啊，一出去也不告诉你干什么去，然后好几个小时就不回来。
1: 嗯，
0: 有一回呢他偶然间就听到老伴儿和一个男人就打电话。
1: 嗯，
0: 语气呢特别的亲密。
1: 嗯，
0: 然后呢老头当时就起疑心了，觉得老伴儿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1: 啊。这属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0: 谁也接受不了嘛，
1: 是
0: 不是？是
1: 不是这议员到时候又要离婚了
0: 啊？对呀、啊、又想离了吧、啊、这个议员就说了，说咱俩离婚吧，是吧，我成全你
1: 啊，
0: 你外面不是有人了吗？
1: 哎呦天，
0: 对吧，
1: 但关键你离了财产又得分走一半，
0: 你正常来讲这是应该这样的
1: 啊。
0: 不过呢这最后这次离婚，人家那女的当时还假惺惺的说这不要一分财产了，
1: 不要财产了，
0: 对，也不能可着一个羊身上薅羊毛啊。
1: 但关键是不要财产
0: 啊，
1: 这议员肯定不会轻易相信吧。
0: 哎，对啊，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啊、
0: 当时这议员心里就犯嘀咕了，于是呢他就越看着这三个孩子长得好像越不像自己。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大都已经20多岁了，
1: 嗯，
0: 长成大小伙子了，都已经是、嗯、是吧，从这个体型和五官没有一丁点和他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看老二老三，哎，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于是呢这老头就狠下心来，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天哪，那

0: 果出来的时候，这议员都得崩溃。
1: 哎呦，何止崩溃呀、啊！当时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0: 肯定啊。
1: 呆立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0: 嗯。
1: 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1: 当时他觉得这个胸口就剧痛啊，眼前一黑呀、啊，直接就晕倒在地了，就差点没呼吸了都。还好身边有人，反应也快，赶紧把他送进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还不行，又给他转院。你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吗？
0: 嗯、
1: 哈佛大学的附属中心医院。
0: 天哪，这正常人都难以接受啊！
1: 可不吗？
0: 何况一个心脏病患者送到医院，当时情况怎么样？
1: 虽然情况不怎么地，不过呢，别忘了人家是议员呢，
0: 有身份位置，
1: 身份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1: 他能用上所有能用的抢救设备和医疗的资源，所以说很快抢救过来的。
0: 但你说抢救过来吧，他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憋屈事儿把命给搭上，你反过来想想，他有的时候不值得。
1: 你虽然说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摊谁身上，谁能过得去吧？
0: 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
1: 对啊，这个议员每每想到自己被骗了3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嘛，是吧？一想到这样的事儿就来气嘛，
0: 嗯，
1: 是吧？一生气血压就上来了嘛，
0: 嗯，
1: 整个人的内分泌全都失调了，
0: 嗯，
1: 血脂也变得非常的高，就波动的特别厉害。
0: 嗯，你说啊，气踏伤肝，
1: 对，
0: 它很正常。估计30多年的气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它有情可原啊。
1: 那情有可原不行啊，血脂高，血脂下不去。老话讲，什么叫血脂高？就血液粘稠呗。
0: 嗯，
1: 那血液都粘在一块儿了，血压在上下的来回波动，一会儿血走得快，一会儿走得慢，它自然而然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问题吧？
0: 对，
1: 血栓形成了，再加上它本身心脏就不好，
0: 嗯，
1: 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直接堵在冠状动脉上了，人可能一下子直接就走了，
0: 嗯，
1: 还什么心绞痛、心律不齐的人就没了。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再生气，咱也不能说那么激动，啥都没有，命重要。
1: 咱们劝人呐、啊，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正的心理状态，
0: 对他的崩溃程度啊。
1: 对我们劝他不激动，所以说当时给他折腾的够呛。大家伙知道有这个心电监护仪，知道吧？
0: 嗯，
1: 能够实时的监控他的血压、心率和血氧，是吧？这样的仪器都知道。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当人体的生命情况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机器就会报警，就会响。
1: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是说一想起来这30年的这个过往，想起他妻子，他就生气吗？
0: 嗯，
1: 一生气，这心脏他就犯病，心脏监护仪就噼里啪啦的在那报警。别人正常住院的可能配个护士就行了，你知道他吗？
0: 嗯，
1: 随时随地的在他身边就得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监护的一个专业的医生才行。
0: 哦，专人守护着呢。
1: 对啊，不配不行啊，因为气一上来了，身体就受不了了。
0: 哎呀，
1: 是不是？然后还给他配了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也得陪着。
1: 哎，
0: 想不开这个结，
1: 得安抚他的情绪。
0: 哎呦，
1: 让他情绪稳定下来。你看看，
0: 关键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啊，对呀。
0: 还是得想办法说把血压血脂给它控下来。
1: 对呀、啊、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你说心理这个病谁能解决得了？
0: 嗯，
1: 事儿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
0: 嗯，
1: 常规的办法能想的能用的都给他用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用。
0: 还是得想办法，对不对？不能让他一天天变得更严重啊。
1: 对呀、啊、别忘了人家议员的身份摆在那儿呢。所以说当时从全美各大实验室就开始搜集一些最前沿的能够稳定他血压血脂的这个指标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0: 嗯，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其中很多的产品由于是处于这个实验阶段，尚未推向临床应用。我记得当时最先进的，他最先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叫乐可维的一种降脂注射液。
0: 乐可维注射液，
1: 哎，对，
0: 什么？
1: 它也是当时由全美最高端的医药研发公司叫诺华实验室生产的、
0: 嗯、
1: 当时为了这个研发这款注射液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
0: 嗯，
1: 可是研发完了以后这结果不尽如人意，基本上用上之后没什么太好的这个效果。
0: 但是听起来这来头可不小啊。
1: 对呀、啊、
0: 毕竟花了将近220万人民币呢。
1: 对呀、啊、
0: 可这用了都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
1: 你接着试呗，看看还有什么实验室有这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当时赶巧就是哈佛医学院医学中心也有一个正在做临床的一个实验的一个产品，能够专门的降脂降压、
0: 嗯、
1: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 IP

0: 密度脂蛋白从4.28降到了3.15，你
1: 哇，哎，
0: 看，
1: 这个效果真的是明显，
0: 对呀，
1: 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一年之后啊，他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这个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指标一直很平稳。那一年之后，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开始打官司了，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想要回来他这3次离婚，这就分出来的这些大部分的财产了。你看看，
1: 但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前沿产品它也有差距呀。
0: 当然了，同样是前沿的实验室出品的一些前沿科技产品，如果说对于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来讲，IPE 是所有这个前沿科技产品当中效果最明显的。啊，所以说 IPE 的出现之后，刚才提到了叫做科勒维注射液推迟上市。
1: 那有更好的出现了，它也没有必要上市
0: 对
1: 了。
0: 啊，这个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人家 IPE 既能够控制我们的血脂，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啊，那你说他那个叫科勒维的这个注射液，它就管一样不说，而且效果还不好，没有 IPE 好，而且它最主要是死贵死贵的。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必要上市了。后续呢，也是一直在实验室继续研发突破当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上市。
1: 关键这么顽固的血压、血脂都能把它降下来，说明 IPE 它特别靠谱
0: 特别
1: 啊！
0: 靠谱吧？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 IPE 后续在这个临床总结的时候，大家伙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IPE 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血压血脂的问题。慢慢的都能够稳住我们的指标，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我们后遗症的发生。第二个，对于已经有明确的，比如说血管的狭窄呀、钙化呀、斑块这样的问题，长期的把这个 IP 用好了的话，有可能逆转17%以上。
1: 哇！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我告诉你是非常有时效的一个。遏制我们血管老化，避免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一款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关键这太神奇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老师，您说像这位议员，他这么顽固的血脂都能降下去，那我们普通的人用上了，那效果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议员和咱们普通人不都一样吗？而且议员这种情况，他是顽固性的高血脂啊，
1: 是。
0: 是吧？我们正常人来讲，如果你不是顽固的高血脂的话，咱们不需要像他那样。这个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IPE，我们普通的患者其实每天服用一粒儿，也就是500毫克，基本上完全够用了，一天一粒儿管一天，是吧？而且现在就这个前沿科技产品 IPE，全世界11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推广，而且全世界首批临床有8000多名的这个患者已经参与其中了，每个人用完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IPE 最为目前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哇，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老师您都说好几天了。昨天一说能有，听众朋友是又兴奋又着急，真的都开始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说不管怎么着，我把这个名额我先占上。
0: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
0: 是吧？
1: 这都老朋友有经验。
0: 有经验，聪明人是吧？虽然说昨天我说的哈，就是可能一共大概也就4万份吧，但是你想过没有，4万份是咱们全国50多个城市来分这4万份，你想想这么一分，一个城市才
1: 没
0: 几
1: 占
0: 百
1: 多
0: 个名
1: 少。
0: 额，对吧？那这几百个名额够谁用的呀？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就真的聪明人就是提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
1: 还
0: 啊，
1: 真
0: 这是聪
1: 是，
0: 明的啊。
1: 对，你就像今天讲的两位朋友，李大爷还有议员，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李大爷他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后老伴儿真的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了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想把 IPE 的名额占上，我们真的是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Eddie has been

0: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好不？
5: 梁老师
4: 啊，
5: 这不最近我听你讲到这个 IPE 嘛啊？
4: 啊，对呀。
5: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IPE 我以前用过。
4: 哎呦，是吗？
5: 是是是。这效果简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4: 啊，以前用过 IPE 啊，那就特别有说服力了，是吧？跟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5: 以前这还是儿子托人从国外给我带回来了一盒。
4: 哦，从国外买的。
5: 对。
4: 你当时什么问题啊？这个孩子从国外给你买的 IPE 啊？
5: 我这高血压，顽固性的高血压。
4: 哦。
5: 都10几年了。
4: 啊、
5: 嗯。那加药这个吃一段时间不行就换那个
4: 啊，
5: 反正换来换去，我知道的加药都换遍了啊，
4: 都吃遍了，
5: 关键吃遍了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嘛，那高压基本上都在150左右。
4: 哎呦，就是用的降压药还150呢，这个不行啊，这个控制的不好啊。
5: 是是是，刚开始吃了一种嘛啊，
4: 嗯，
5: 后来就加到2种，
4: 嗯，
5: 加2种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最后就加到3种降压药联合着用，勉强把这个血压才能控制住。
4: 哦，
5: 这要是一遇到点事吧，血压呼呼呼就上来了。
4: 嗯嗯，
5: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盒 IPE。
4: 哦，
5: 他说这是外国产的，还是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4: 没错，
5: 他说是他朋友给带回来的。
4: 嗯，
5: 说让我试一试。
4: 嗯，
5: 梁老师，我当时吃完以后我感觉挺好的啊。
4: 挺好的，
5: 这半年多血压一直挺平稳的。
4: 那挺好啊，啊，不错。
5: 是，但是最近吧，这又有点犯迷糊了。
4: 哦，
5: 我这一量血压，高压又到150了。
4: 又到150了，哦。
5: 我给我儿子说呢，我儿子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这个 IPE 没继续连着吃。
4: 哦，停了，没连续吃，是吧？哎呦呵，嗯。
5: 那人家拿了那一盒吃完以后，那从外国带回来又不是在国内买的那么容易买到的嘛。
4: 明白了，明白了。

0: 白了，嗯，
1: 所以那一盒吃完就停了，再没吃。
0: 哦，
1: 正好这不听节目，听到您这节目，您这有呢，
0: 嗯，
1: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这次给我多订点，订上个三年的量。
0: 三年的量就想一次性就给他备足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就想一次备足了
0: 啊。
1: 梁老师，那您说这个 IPE， 哎，咋就这么好使呢？你看我就吃了一盒嘛，
0: 啊，
1: 这就管了我半年的血压呢啊。
0: 是。
1: 往后再继续把它用上，估计我这血压它一直就能挺好的了吧？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把你这个问题啊，已经定性为叫顽固性高血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种吃到两种，最后吃到三种，这不联合用药了吗？就算这样，还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血压还会升高，是不是？
1: 是是，
0: 这个就属于顽固性高血压了。但是你问为什么你用 IPE 怎么这么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 ，IPE， 咱们哪怕一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点生气了，情绪波动了，它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波动，就瞬间把你的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你儿子说的没错哈，你最近这个血压又开始波动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 IPE 没吃到疗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这不是，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呢 ，IPE 啊，你用到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因为 IPE 的有效成分哈，你吃满一年之后啊，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存留五年之久，它得保持一定的浓度，长期稳定的给我们这个血压进行调控，除了血压还有血脂也帮你调控，但你吃的量不够，才一盒，这太少了，它起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短，但是再短还控制半年的时间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既然说 IPE 用过了，它效果好。我建议你把整个疗程给他吃够了，那效果就更好了，好不？
1: 所以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多听点，
0: 嗯，
1: 把这个疗程彻底给吃够嘛啊。
0: 明白。
1: 梁老师，您说我要是把疗程吃够了，那以后我这降压药它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 ，IPE 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体内的 IPE 的含量一般能提升到400%左右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当中都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高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长效的守护我们的血压和血脂，是吧？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减量了，甚至有些降压药都可以不吃了，血压还平稳。
1: 那要是能达到那效果，那可我就特别知足了。
0: 没错。嗯，
1: 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把我吃的，哎呀，实在吃的够，我真一颗都不想吃了。梁老师，那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后续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行，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好吧？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APE 吧，我用过。
0: 哎呦，
3: 哎，我听你在讲，最近在讲那个 APE， 我想问问，是不是全球购平台就能买得到 APE 啊？
0: 没错呀，呵呵，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 APE 啊，是真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你之前就用过 APE， 在哪儿用的，在哪儿买到的呀？
3: 不是我买的，是我姑娘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哦。
3: 因为我姑娘在渥太华，哎呀，说起来还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哦，
3: 那是过春节回来给我拿回来两瓶，我都吃了。
0: 哎呦，呵呵，都用完了，那你这是有发言权了，是吧？用过之后这效果怎么样啊？啊，
3: 效果挺好的，因为我呢一直是血压高嘛。
0: 嗯，
3: 姑娘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挺孝顺的。
0: 嗯，
3: 每次回来啊，都给我带国外的那些什么营养品。
0: 哦，
3: 我看到瓶上都是那个外国字，我不认识，但是效果真的挺好啊。我吃完一瓶吧，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哦，那现在这两瓶都吃完了，现在是吗？
3: 早就吃完了。
0: 哦。

0: 我不是让我姑娘再给我买一点吗？
1: 啊，
0: 当时姑娘说二十一在加拿大也不好买，这个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才能买得到。
1: 嗯，
0: 否则只能去那个医院啊，一瓶一瓶的开，管得非常紧、
1: 哦，是吧？你看看，确实是这样啊。
0: 哦，
1: 为什么啊？因为这个 IPE 啊，现在已经是欧美国家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指定的这个调理血压血脂的产品了，啊，只要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要做手术的，在手术前后都必须要用这个 IPE 的，所以说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是吧？轻易啊是不给开、不给用的。那你这都用完两瓶了，怎么样？这效果啊？
0: 刚吃完了，这效果确实好啊。
1: 哦，
0: 血压的话呢，高压就是130左右，
1: 嗯，
0: 低压的话80左右，
1: 这不完全正常吗？是吧？
0: 是啊，干的活的人也不累啊，有时最高吧，也就140不会突破的。
1: 那也没问题，这都属于正常值范围内啊。
0: 对呀、啊，都不高，心脏也不难受。
1: 嗯。
0: 过去我心绞痛挺严重的，
2: 来看我的时候哈、完说的妈，你咋不拿棍儿？不用了。我说你看我走道也要一般吧，我不拿那棍儿的时候哈、就在那块站转个圈，我都只打标，知道不？
1: 嗯，
2: 这那不打标啊，又我说的哟，我说我这骨头硬的，就这个牡蛎钙没白吃。完之后我妹妹也腿不好
1: 啊、
2: 不好，完我就给她了，我说妹妹你也吃，这挺好。她就是不是两头晃吗？也是腰不好啊。
1: 嗯嗯，
2: 他就一直在吃钙片，吃啥？我说那钙片你别吃，吃不好了，你容易结石。
1: 对，他吸收
2: 不
1: 了，还留不住，有啥用？
2: 对呀、完了你还多一种病。
1: 嗯，
2: 完然后吧，他吃，他告诉我姐呀、你看我现在我走道好不？
1: 嗯、
2: 然后我说走道挺好的呀。
1: 嗯，
2: 这腰怎么有点直了呢？完了不晃了。
1: 哎呀，你看看。
2: 哎，你说这得受益多大呀？
1: 对，要不怎么说、我经常讲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很多的病啊，在平时是关键。不是说是上哪个好医院找哪个好大夫，我跟你说，就现在咱们中国啊，就科技这么发展，信息这么普及，只要正规的三甲医院，技术和用药基本上大同小异。那么咱们现在拼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平时有没有好的观念、好的方法、好的产品，你用好了就强百倍，是不是？
2: 对对，
1: 你说咱健康全球购，我为啥我经常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句话我说了上百遍了吧都。
2: 对对对。
1: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比如说这是治病的哈，有一些不治病的、红稻米油、还有什么呢？
2: 我也买了
1: 牙膏，对吧、
2: 我也买了
1: 那个蜂王浆皂，我都告诉大家伙这些不是药，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做好了用好这些产品就能解决大问题的产品。你说大家伙用完了是不是就都受益了？是不是？
2: 你说太对了。
1: 你看
2: 我跟你说哈、梁老师哈、你刚才不提了蜂王浆皂，我也买了，而且我还没少买。买准一次又是吧，我给我家的那个亲戚了，我同学哈、我就认为这东西好，我就舍得给人家。俺家老头哈、可受益了，他皮肤特别不好。就是老是挠痒痒，一片一片的。
1: 哎呀，
2: 洗澡不都用吗？但是他有意思。我说我倒没听梁老师说这个。你是不是有点自己发明的？他可有意思了，人家吧把那个就这香皂就光抹
1: 啊，
2: 抹完之后不管它了，不洗。
1: 哎呦，
2: 完他不洗吧，哎他好了。
1: 哎呦，
2: 还不痒痒了，完了还不破了，还不疼了。
1: 我告诉你，这招不是不行，但是有点费呀、
2: 你就费点它好就行呗。
1: 对对对、
2: 你要是有你买那药，有还不如这个。他在这之前吧，这几年哈一直就用那个叫，说白了那就是角质膏。我这里就是角质膏、
1: 药膏呗，是不？
2: 哎，对，
1: 不行，
2: 那里头激素也多。
1: 对，
2: 这么说好几天完了就总是犯，
1: 对，
2: 总是在那身上。等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多少天了？没节目。你说是不是好啊？完了，他可有一个，俺家老头吧是特别老实的人，就是话语也少。就是那天我妹夫来了，这脑袋身上都刺挠，还有大腿刺挠痒痒，完一挠一片那啥的，完他就告诉人家了，他说那你赶紧抹点那蜂王浆皂老好了。他不说我不知道，他这人不爱表现。结果他跟人说到他这过程，哎呀我这一天我老头你咋不说呢？
1: 你可不
2: 好告别啊，完他告我妹夫了。完当时我妹呢就说了，姐啊，有这香皂啥你给我买、我说我不是不买，我现在已经打好几次电话，现在没有
1: 没有，是
2: 过一阵应该有啊、我一般

0: 啊妈，他说这地儿没有，也可以上别的给我划了点。但是现在呢，看样是全国都缺这个东
1: 是，
0: 西，没有。我等吧，我说我都报了40块呢。
1: 这是真受益了，要不然40块40块买，你说，
0: 对呀、啊，
1: 你看看这就是
0: 这可是，
1: 效果
0: 哎呀
1: 啊！
0: 妈，这就是明睁眼露的，这是。
1: 对，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你用好了比药都管事儿。就像你老伴儿皮肤瘙痒和干裂、皲裂这个问题，你看似小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套防御线呢。就是我们说，有人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它咋来的？它可能10年前这个皮肤就不好了，然后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整个防御力没有了，它的免疫力就下来了。是不是？这我就经常说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都是之前哎有些问题咱不明白不知道，结果慢慢日积月累的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挺好啊。
0: 但是咱发现不了你这个东西，要我说你是个大好人呐，你得救了多少人呢？
1: 如果说咱不明白或者是发现不了，没事儿。你看我说这个香皂，咱们就把普通的日化产品就换成这种功能性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吃的这个油。就换成咱们功能性的油，牙膏就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些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了，咱别管有没有那问题，因为随着年龄大了，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就把这功能性产品用好就行了呗，是不？
0: 对呀、啊，你说太对，没有你讲的就是句句是真理。越琢磨吧，越是那回事儿。关键是在这儿了，不是夸夸其谈。
1: 是。
0: 净说好听的，你真不是那样的。
1: 咱就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呗，对不？这样啊，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下回再聊啊。
0: 好嘞，
1: 好
0: 嘞，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